0: 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水壶里的水垢有危险吗？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水垢是怎么形成的。自来水里含有一些矿物质，煮沸之后附着在容器内，日积月累就形成了水垢。水垢的主要成分有碳酸钙、碳酸镁、硫酸钙、硫酸镁、氯化钙、氯化镁等。而水垢的危害主要是让烧水容器的导热性变差，影响烧水效率和水的口感，倒不用担心水垢会导致结石。在容器内加入小苏打、白醋煮沸，都有清洁水垢的效果。
1: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为您讲述的文物是朱德在南昌起义中使用的驳壳枪。这件革命文物既象征着1927年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也是人民军队此后峥嵘岁月的起点。现在存放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看上去，这是一把普通的德国造毛瑟1896式 7.63 毫米驳壳枪，它有六条右旋膛匣，可装十发子弹，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自动手枪之一。上世纪20年代，列强对华禁运武器，这种驳壳枪被认为不好用而不在禁运之列，大量进口到中国。它连续射击时，枪口容易上跳，但中国人把它横过来打，克服了这一缺陷。连他的创造者毛瑟都惊呼，中国人找到了他的正确用法。朱德的这把枪，枪号为592032。仔细看，枪身上刻着宽宽扁扁的几个大字，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可以想象，那是朱老总在1927年8月1号以后的某天刻上去的。让我们回到那个不眠夜。大战前夕，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剑拔弩张。周恩来和起义领导小组成员们正紧张筹谋，朱德却带着国民党第三军的一行人大摆宴席。席间没人知道，这酒酣耳热之际，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国防大学教授李银祥告诉我们，其实任务执行的并不十分顺利。
2: 他因为他是滇军出来的，党给他的任务就是他把那个核心的两个团长叫过去，还有一个副团长，那几个人喝酒。所以有人来报说要暴动，他说现在反正谣言都很多人，你我们这不喝酒，这个是牵制住了敌人的这个指挥力量。
3: 各位，诸位，还有16圈呢，请吧，请。
1: 喝酒打牌，滇军的几个团级指挥官排战正酣。他们挂在衣架上的枪支却早已被悄悄卸下。凌晨2点，起义在南昌城头打响。起义部队脖上系红领巾，左臂扎白毛巾。那一日，朱德也为自己随身佩戴的这把驳壳枪系上了红飘带。激战持续4小时，全歼守军3000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第一次武装斗争。起义几天后，毛泽东在87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按照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重新北伐。在南下途中，起义军同前来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多次作战，伤亡很大。起义军攻占广东的潮安汕头后，决定兵分两路。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经揭阳向汤坑西进。朱德则奉命带着剩余兵力断后，阻止敌人从背后抄袭主力部队。这支部队完成了阻击任务，但也损失过半。他们屡屡遭到地方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在山谷中穿行，在树林中宿营。9月，天气渐冷，这支孤军却穿着单衣打赤脚，与上级联系全部中断。最绝望无助的十字路

0: 口，战士们等来的却是最后一根稻草。他们拼命保护的主力部队南下失败了，
1: 打了三天三夜，结果发现这个主力部队失败了，怎么办？他们也没办法了，闪的闪，走的走，朱德这个时候就站出，要走的走，要革命的就继续跟我走。有一次是到一个山崖那个地方，朱德就是拿了个步克枪，他从原崖上面带了几个人上去，把那个敌人消灭以后，把那个山崖的崖口夺了以后，拿了步克枪指挥同志们顾这个山口。
0: 对，最黑暗的日子陪伴他的就是这把枪。朱德宣布了两条纲领，第一，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第二，革命必须自愿。最终他为革命留住了这最后的800人，他们走到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也称朱毛红军。也许谁也说不清1927年8月1号的第一枪究竟是谁打响的，但我们知道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此再也没有熄灭，那支原本被留在原地殿后的剩余兵力，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中流砥柱。这把枪的主人在革命最绝望的谷底展示出了磐石般的坚定意志，并逐渐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10大元帅之首。即便在胜利之后，从他的声音里，我们仍然能听到那份坚定。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人民革命胜利之后，经历历史任务，只要艺术和全国人民一道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保卫人民革命胜利的成果，保卫祖国的元帅。
3: 我是南昌8.1起义纪念馆讲解员刘俊凡，1996年出生。在日常讲解过程中，我都会向观众介绍这把伯克手枪。当年参加起义的战士们，大多数比我还要年轻。他们是以怎样的勇气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答案。对于观众来说，缅怀革命先辈，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是他们最直观的感受。而对于我来讲，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传递好八一精神，就是我心中的答案。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大家好，我是许静。本期红色馆藏讲述的这件文物是和北京城的历史息息相关，它们就是1949年1月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由国民党守军交到人民解放军手中的城门钥匙，现存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这几

0: 白天开门，晚上锁门，这一城之门的钥匙其实和现在家家户户的门钥匙差不多。钥匙原件一共有十把，有的是西式钥匙，每一把上都有一个小木牌拴着，木牌上写着城门的地名和标号，其中就有西直门、复兴门、阜成门，也有的是中式的，没有木牌。那么这些钥匙是如何交到解放军手中的呢？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解放北平是平津战役的最后一步，但它却是整个作战计划中最早开始决策和部署的。国防大学军史专家舒健说起当年的一段对话：
1: 攻打天津以前的国民党的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叫邓宝山，他来咱们解放军有个谈判。邓宝山说，你们打天津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聂荣臻说，30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那么半年打不下来就打一年，必须把你打下来。可是真正打起来以后呢，29个小时，就1天多就把它打下来了，解放了天津。
0: 北平成为一座孤城，海淀、青龙桥、香山等地均已被人民解放军占领。为使这座千年古城免于炮火，中央军委决定通过谈判争取以和平方式接管。一边是数十万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一边是北平地下党和开明人士的耐心工作。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最终选择起义，国民党部队25万人全部撤到城外，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编。1月31号，大年初三，解放军从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入城接防。
2: 我奉命向贵部移交防务。
3: 我奉命接受贵部防务。
0: 那天中午，四野第41军政委莫文华带领121师从西直门入城。从后来的老照片里，我们看到两辆吉普车停靠在城墙下，一名排长带着2名战士与傅作义的防务人员相互立正敬礼，交接就这样完成了。冬日里的太阳把军人和汽车的影子都拉得老长，数百万人的性命得以保全。进了西直门就进入了北平，整个下午北平城各机构都在有序交接，电台的接管也从那几天开始。北平广播电台停止播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此后使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
4: 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波长353公尺，850千兆。各位听众，现在播送。
0: 为了让老百姓过个好年，在聂荣臻的提议下，解放军于1949年2月3日举行入城式。聂荣臻的老部下范济生后来接受采访，他清楚地记得北平早上的空气很新鲜，久经战火洗礼的战士们大多第一次进城，非常兴奋，老百姓都在欢呼，把路围得水泄不通。进入东郊民巷时，苏联使馆大门敞开。
5: 进东郊民巷这是非常有政治意义，莫不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进东郊民巷这是第一声。但是过去那部队根本不准你进去的，他这苏联大使馆大门敞开，窗子也全部敞开。到了美国大使馆呢，正相反，大门闭着，窗子也全部闭了。
0: 不要以为有了这几把钥匙，解放军每个人都可以进城。当年部队宣传队特地编排了闯王进京的节目，当时毛泽东说，我们是进京赶考，退回来。

0: 怎么检讨都没用，大家不同意，最后呢没办法找到领导做了保证，才勉强通过。
1: 1949年1月31号，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组中国图片，杂志选用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三人的合影来注释1949年，并称这一年是中国的红色胜利年。也正是这一天，人民解放军开进古老的北平城。两个月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从西柏坡到达北平西苑机场检阅部队。
2: 检阅开始了。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向毛主席报告，受检阅的部队全部到齐。坦克塔上飘扬着红旗，坦克手精神百倍，向着自己的领袖敬礼。
1: 傅作义后来回忆，如果说我这一生还做了点什么，只有始终坚持抗日和北平和平改编这两件事。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29个钟头解除天津武装，让毫无希望的北平决定走打一打之外的第二条道路。
0: 没有我们做好充分的工程准备工作，没有我军强大的军事攻势，要想和平解放北平是不可能的。北平解放的真正钥匙是什么？不是城门的钥匙，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和胜利。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是非常有启示的。就现在我们中国希望和平，希望和平崛起，你没有一个强大的国防，没有强大的人民军队，是决然不行的。
3: 我是西柏坡纪念馆讲解员申元丽。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正是从西柏坡进入北平的。我时常想，他们当年是以怎样的心情离开这里，又是带着何等憧憬进入北平的。那一天，翻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我们不忘初心，希望党继续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4: 红的花静静的开放，
5: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壮。今天为您讲述的文物是秋收起义中的拥军水桶。它是群众为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送茶水稀饭使用过的。这单水桶现在存放在江西省铜鼓县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陈列厅内，是由铜鼓县上庄村农民曾月梅在1978年捐赠的。从外观上看，这两只水桶并无特别之处，高89厘米，直径63厘米，单个重量3斤多一点，宽度一致的木板被铁圈扎紧后严丝合缝。不过其中一只由于使用时间久远，提手处的木材已经开裂，留下了岁月的痕迹。这对外观普通的水桶既承载了秋收起义时部队与当地群众的军民鱼水深情，更见证了先辈们的伟大革命历程。下面我们就一起回到1927年，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1927年7月，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与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逮捕屠杀。8月7号，中共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即著名的87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上世纪20年代，封建地主依仗权势，通过雇工、租佃、高利贷等手段，对广大农民实行最残酷的剥削。当农民在黑暗中抬不起头

0: 九号，秋收起义开始发动。十号，毛泽东在铜谷县肖家祠主持召开第三团排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宣布驻铜谷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要求全体指战员响应湖南省委号召，立即武装起义。当晚皓月当空，毛泽东心潮起伏，挥墨成词，豪迈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暴动。
1: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代不停留，要向平流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0: 1927年9月11号，毛泽东在铜谷完成工农革命军的组建，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帜，红旗猎猎，梭镖如林。面对群情振奋的起义队伍，毛泽东带着浓厚的乡音发出了武装暴动的号召。秋收起义铜谷纪念馆馆长邓永忠说，
2: 当天凌晨呢，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全体官兵在铜谷县城东一双江口大杀猪上集合，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毛泽东一声令下，前团官兵浩浩荡荡从铜谷县城出发，由此踏上了中国革命的漫漫征程。
0: 9月11号中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抵达铜谷上庄后，受到当地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地百姓送粮送物援助部队，妇女们为得疟疾的伤病员熬汤换药，男青年则组成梭镖队协助部队站岗放哨，当场更是有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加起义军，有的群众还主动为部队抬担架做挑夫，踊跃支遣。此时上庄村农民曾月梅听说秋收起义部队来了，特地带着全家用水桶把茶水稀饭抬到部队，一碗一碗地送到战士们的手上。
2: 虽然当时老百姓对于革命的认识还不深刻，但他们知道起义部队是为了他们好，所以啊，他们才会踊跃支遣。曾月梅给起义军送水送猪的这担水桶，见证了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与群众的以水深情。

0: 犹如平地一声惊雷，完成了白色恐怖下的奋力一击。这次起义，共产党军队打出自己的旗帜，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标志之一，也为中国共产党保存播撒了革命的火种。秋收起义并非一帆风顺，起义部队分兵三路，在进攻长沙的途中受挫，损失惨重。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实行战略退却，指示起义部队暂退铜鼓排部，后开赴浏阳县文家市集中。从九月到十月，起义的战士和广大工农端起步枪长矛，向着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派猛烈冲杀过去。星星之火在秋收起义播种下逐步形成燎原之势。1927年10月27号，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1: 我是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讲解员任芳，出生于1992。

0: 2020年，铜鼓是秋收起义的发生地，是片红色沃土。革命战争年代，铜鼓有七八万人为革命英勇牺牲。如今身处和平年代，我成了一名革命文物讲解员，知道每一件文物背后或催人奋进或感人至深的故事。我在生活中遇到困境时，在工作中感到迷茫时，我都愿意静静地在纪念馆里坐一会儿，看看革命先辈们用生命留下的痕迹，从他们身上汲取前行的力量。
1: 一朵红的花
2: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文物虽无声，历史

0: 却又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1: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若水。今天讲述的这件文物是1936年在上海创刊的英文出版物《中国呼声》The Voice of China。 它是由支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友人们创办发行的，其中刊物核定本收藏在甘肃省张掖市的山丹爱黎纪念馆。展出的核定本外观为红色，集合了从1931年1月到9月出版刊物，每月2期，共18期。翻开刊物，内页里图文并茂，有社论、采访报道，也有书评和诗歌。中国呼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让世界听到中国人民的抗日声音。这本不畏强权、敢于伸张正义的刊物是如何创办的，又经历了怎样的风雨？我们先从他的创办人之一——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说起。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街上充斥着抓人的警笛声，树上悬挂着罢工工人的头颅。面对着惨无人道的景象，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艾黎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2: 要想拯救中国人民，唤醒人们的抗战意识，就得创办一份杂志，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的残暴统治公之于众。
1: 当时在上海公共租界由外国人出版刊物可以免受检查，艾黎提议由外国人创办这样一份杂志。1935年初春，由美国共产党派遣的两位老党员格兰尼奇夫妇来到中国上海。经过一年的准备，1936年3月15号，《中国呼声》首期出版，为英文半月刊。格兰尼奇担任出版人和主编，主要编辑人员有艾黎、史莫特莱、斯诺等。他们在刊物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格兰尼奇文思敏捷，提笔成文，每期社论都出自他之手。艾黎善于观察，组织能力强，除自己以各种笔名在每期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外，还组织鲁迅、茅盾、史莫特莱、马海德等中外名人为刊物撰稿。艾黎说，这是中国第一份支持学生呼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英文出版物。中国呼声创刊后，还得到了宋庆龄的指导和支持。他不仅为杂志搜集材料、提供稿件，也跟艾黎一起组织稿件，协助做好编辑工作。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宋庆龄在中国呼声上发表文章，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山丹艾黎纪念馆办公室主任赵千喜说，
3: 由于中国呼声同宋庆龄、鲁迅、毛栋等著名人士建立了广泛而又直接的联系，因而他能够较早地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占东北的罪行，海出了中国人民抵抗侵略、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的正义呼声。
1: 1936年6月1号，中国呼声发表了鲁迅的文章《写于深夜里》第一节，配图用的是科勒惠之铜版组画《农民战争》中的第五幅《反抗》。
4: 写于深夜里，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画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个个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
1: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科勒惠之版画传入中国的经过，也提及左翼作家柔石的被害，表达了对国民党屠杀爱国人士的愤怒。

0: 写于深夜里由史莫特莱和茅盾合译成英文。史莫特莱回忆说，我在中国读到的所有文章中，这篇文章给我印象极其深刻。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最最黑暗的一个夜里，用血泪写成的一篇豪情怒放的呐喊。因旗帜鲜明的观点，真实犀利的文风，中国呼声自创办起就受到进步爱国人士的喜爱。艾黎说，每期杂志一到报摊，立刻被等在那里的学生成捆地买了带回学校去。为了满足读者需要，1937年3月起，中国呼声在英文稿后增加了1/3的中文稿，并及时报道了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等重要消息，刊登促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比如艾黎就曾在我们爱好和平者必须战斗的文章中号召，
1: 目前的斗争中，我们唯一的希望是继续斗争下去，直到在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力量被彻底粉碎为止。
0: 这些文字就如匕首和头枪，直接刺向敌人的心脏，也引起敌人的恐慌。国民党多次没收刊物，逮捕报童，并迫使美国领事馆取消了该刊注册号。1937年11月15号，日本宪兵冲入印刷车间，砸坏了印版，捣毁了车间，中国呼声被迫停刊。幸运的是，最后一期的版样被艾黎抢救保存了下来。在这期印有纸型字样未曾印刷出版的刊物里，包括有3篇社论，题目是《上海往何处去》、《上海的陷落》、《华北的新阶段》，还有2篇对红军将领朱德和彭德怀的采访，并附有他们的照片及编者案。山丹艾黎纪念馆办公室主任赵千喜，
2: 我们馆从中国人民对外有协遗藏的2册中国呼声核定本，是艾黎先生珍藏的85年前的原版刊物，尘封的封面下面依然涌动着滚烫的热情。正如艾黎先生所说，即使在今天重读他的篇页，其犀利的文笔、火热的爱国情绪和大胆的报道仍使人惊叹不已。
3: 我是甘肃省张掖市山丹艾黎纪念馆90后讲解员玛丽。每次讲解到这本《中国呼声》，我似乎都能感受到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时人们高涨的爱国热情，还有进步思想刊物给人们带来的革命信心。讲好红色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是每一个革命文物讲解员的初心和使命。我也会以革命先烈们为榜样，为了心中的理想信念而努力奋斗。

文物虽无声，历史却有回响。红色馆藏，文物里的红色回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至64岁成年人每日摄入400单位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人每日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10个鸡蛋才能补充每日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还包括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方，下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放心，快来帮帮我。
1: 来了，
0: 快点快点，
1: 哎，我来
0: 接一下。哎，
1: 好啊，这么丰富啊。
0: 当然了，今天呢是你们二位头一次见面，咱们呢先来一个糕点当菜，茶糖酒。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慢来慢来。

0: 曹掌柜，
1: 催租鬼，
0: 逼命鬼，
1: 木人志那个缺德鬼，
2: 叫他听不来。
3: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4: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儿童微广播剧《散落的红星》，该剧改编自李时新的纪实文学，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
2: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的是理想信念。数万名红军战士血染湘江，给桂北大地烙下悲壮的红色印记。
3: 我的爷爷刘小宝是一名老红军，他呀总喜欢拿他的长征故事来教育我。他说有一件宝贝，那是一面军旗，说是咱家的传家宝，他宝贝的哟，连摸都不让我摸。有时候呀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讲着讲着还会哭起来。什么传家宝啊，爷爷最后还不是把它捐给了纪念馆，现在也只能隔着玻璃看看，反正也传不到我手里了。不过有一件事儿我不明白。

0: 爷爷他们常说，当时为了这面旗，可以连命都不要。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代沟吗？
1: 欢迎大家来到湘江战役纪念馆，大家请安静。下面呢，请大家继续跟随着我的脚步来到展览的第二部分——血战湘江。好，大家请。
2: 请跟随我移步下一个展厅。
0: 小机器人，比起传家宝，这不有趣多了。
2: 请跟随我移步下一个展厅。
0: 好好，来了，我倒要看看你要带我去哪儿。多媒体数字化展厅，暂未开放，非请勿入。反正爷爷跟馆长认识，就当邀请我了吧。
2: 欢迎来到数字展
0: 哎
2: 厅。
0: 呀，你小点声，怕不知道有人进来了是吧？嘘。哇哦，这是 VR 眼镜，听说戴上看到的东西就像在眼前一样。我老早就在手机视频里看过，这回就让我尝尝鲜吧。我看看，开关在这里，然后。
2: 您即将前往1934年湘江战役现场。
0: 这体验太棒了吧！这儿的人怎么穿成这样啊？这周围的楼怎么那么矮，那么旧？哎，我怎么也穿的？哎，等等，这不是红军的衣服吗？
3: 站住！小赤匪休想跑，再跑就毙了你！站住！
4: 小鸭子，快跑啊！
0: 你谁呀？为什么拉着我呀？快放开！
4: 想活命就跑，莫问那么多。
0: 天哪！我不是在数字展厅吗？怎么突然来到这儿？还有枪战，这也太真实了吧！还有这个拉着我跑的小孩，他是 NPC 吗？脸上的红色胎记竟然跟我爷爷一样，他到底是谁呀？该不会……
4: 往这边，快！
0: 哎呀，等一下，等一下，我跑不动了，能不能别？
4: 不行，要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能停。
0: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真的跑不动了。
4: 再坚持一下，我们暂时甩掉他们了，不过还是要先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快走吧，别耽搁了。前面有一间空屋，我们先去休息一下，再做打算。
0: 啊，还跑啊？你们该不是在录制真人秀吧？
4: 什么是真人秀啊？
0: 怎么说？
4: 行了，先别说了，快先进屋休息一下。
0: 啊，切！这什么破地方啊？灰尘那么大，什么都没有，就一堆杂草，怎么休息啊？
4: 将就点吧，能找到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已经很好了。对了，我叫李小宝，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刘欣欣。哎，不是，你说你叫啥？
4: 你给我听仔细了，小爷我叫李小宝。
0: 你也叫小宝？等等，你脸上的红色胎记……
4: 哦，这可不是什么胎记，
5: 是我一颗火红的心。
0: 啊，爷爷，哦不，哦耶，好酷！
4: 酷？我可没有裤子给你啊！
0: 哎呀，啊对了，那些人是谁啊？他们为什么追你？还放枪，就跟真的一样，这也太好玩了！你干嘛拉着我跑呀？我还想凑近点看看呢。
4: 好玩？还要凑近了看看？我看你是不是打仗把脑子打坏了，看到民团的人咱得绕道走。你呀还得感谢我呢，要不你被他们抓回去当了俘虏就是死路一条了。咱们红军可不当俘虏。
0: 不是不是，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什么民团，什么俘虏？对了，他们好像喊的是小赤匪， 什么意思？你是土匪啊？
4: 我才不是呢，我是红五军团34师红军。你看你这身打扮，不也是他们口中的小吃匪吗？嗯，对了，你哪支队伍的？你掉队了吗？听说最近有好多战友都失散了。
0: 啊，民团、红军，感觉这些词只在爷爷给我讲的故事里出现过。还有这个李小宝，他一定是我爷爷，再怎么变，那个胎记可没变。谁能想到啊，我竟然就这样回到了爷爷口中的那个年代。
4: 喂，你怎么不说话
0: 啊？等等，对了，爷爷。
4: 什么爷爷？
0: 不，我是说小爷。我问你，现在是哪一年啊？
4: 现在民国23年啊。
0: 民国23年，那就是1911加23等于1934年。我真的回来了。
4: 哎，发什么呆呢？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还有，你这身衣服怎么这么新呀？你该不会是特务吧？
0: 呸！你才是特务呢！我也有一颗火红的心。你怎么好意思说我啊？你不也一个人？你不是红军吗？你的队伍呢？
4: 嘘，小点声。是我们团长命令我到镇上买一些药材，行军路上备用。我现在呀，正要赶回去呢。
0: 那你买到了吗？抱着的那个红布就是装药的。
4: 哦，这个啊，这是打算用来缝补我们军旗的。
0: 缝补军旗？干嘛要补呢？
4: 我们团啊，最近打了好几场硬仗，那面旗都被烧穿了一个碗大的口子了。军旗可是咱们队伍的魂，是很重要的东西，可不能坏了。
0: 能有多重要呢？不就是一块布吗？坏了不会买啊？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军旗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旗手是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我可告诉你，我大哥陈兰川就是咱们团的旗手，以后啊，我也会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0: 我还是不能理解，什么叫一面旗是一支军队的魂？而且李小宝明明就不是旗手，可是这面旗最后怎么会留在他的手里呢？就这样唰的一下回到了那个不属于我的年代，一下子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好在呀，遇到了我爷爷，正好我要看看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李小宝，你为什么会说军旗是一支军队的魂呀？我还是不懂啊，难道是因为他有鬼啊？
4: 胡说，这是因为他指引我们向胜利发起冲锋，是鼓舞我们全体红军团结战斗的信号，他凝聚了我们整个部队的意志和力量。
0: 不懂，还是不懂，一点儿都听不懂。
4: 你还小，当然不理解了。你怎么突然讲这个？
0: 嘿，说的跟你多大似的。我问呀，是因为有人也说过同样的话。
4: 哦，谁呀？也是咱们红军。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嘿，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4: 我说就算了。对了，你哪支队伍的？快回去吧，这里不安全。
0: 我路都不认识，怎么回去啊？队伍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4: 那要不你先跟我一起走，等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再给你打听打听。
0: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
4: 糟了，有枪声，好像是民团的人追来了。
0: 那怎么办？不是又要跑吧？
4: 哎，快跑吧，别愣着。
0: 还能跑去哪儿啊？
4: 不管去哪儿，先甩开他们再说。
6: 小奶仔，别跑！
7: 站住！
0: 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世界，怎么会那么乱，那么可怕？所以爷爷，他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呀？
8: 土匪先走，爷爷们来了。
9: 嘘，别动，你听，好像是有救兵来了，快躲好！
6: 他娘的，兴许是赤匪的队伍，循着枪声过来了。
3: 咱们撤。

0: 一定能找得到，而且带着欣欣一个女孩子多不安全，先一起走可能还能遇上。
1: 好吧，只能先这样了。
0: 你呢？怎么不说话？
2: 我不去，你们打仗那么危险，我不要一起了。我动画片还没看完，玩也没玩够，我作业还没写完呢，我想回家。
1: 你这怎么说哭就哭上了呀？这动画片是啥呀？作业又是啥？有啥好怕的？这不有我们在吗？再说了，你不是也在找队伍吗？
0: 妈妈别哭了，咱们革命队伍是不会轻易丢下战友的。好了，不能在这闹了，小心被敌人包饺子。
2: 好香啊，是什么？好香
0: 啊，是炒米香。
2: 哥哥们，我好饿啊，快给我。
0: 给你们俩分着吃，慢点啊，可别洒了。
2: 水，有没有水？
0: 给，不过你得慢点喝，这炒米泡了水会把你肚子撑破的。
3: 对了，八子，你的脖子上为什么要挂着一双皮靴啊？高不够吗？
2: 对啊，而且你脚上的鞋子都那么破了，为什么不穿呢？
0: 这可是我缴获的战利品，我要留给我哥哥，我们从小到大都没穿过那么好的东西。对了，说来他在你们红五军团呢，我在咱们红八军团做旗手，你看这是咱们的旗。
1: 哇，你是旗手啊？
0: 是啊，你也是吗？
3: 我还不是的，我没有你那么厉害，但是我觉得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一名合格的旗手，成为像你们一往无前、所向披靡在战场上最重要的人。
0: 好志气。
2: 真搞不懂你们这些男生为什么都想做旗手啊。
0: 我说欣欣，你可知道旗手是需要冲锋在前的，得豁出性命为队伍指引方向，旗手可是鼓舞士气的关键，从古到今皆是如此呢。
2: 我知道，可是冲在前面不是死得最快吗？找死啊。
0: 你这娃娃兵，红军战士怎么会怕死啊？你们不知道，当我挥舞起红旗，战士们跟在我身后冲锋的时候，他们那一声声洪亮的呼喊多让人振奋。每当那时候，我就能感受到我的身后有无数的战友兄弟，我们为了胜利就是要无所畏惧地冲锋在前，不是吗？
1: 是的，我赞同。八子，你说得太对了，我们是战士，就是要勇于冲锋在前，因为胜利在前。
0: 不过欣欣你也说对了一点，作为旗手可能就是要最先牺牲的，所以每支队伍的旗手是不会随意更换的，要是更换了就代表……算了，不说那么沉重的话题，要不我们来玩打土豪分田地的游戏吧，能遇到一起就是缘分呀。
3: 好啊，我看欣欣白白胖胖的就蛮像当地土豪的。
2: 哎，你们别看我，我才不要呢，我是女孩子。
3: 也别看我，我也不要，以前打土豪都是我带头干的。
2: 那我们都不要，那谁来当土豪？谁身上的宝贝多，谁就是土豪。
3: 那不就是八子？
0: 别，我不当土豪。
3: 你要当，
0: 我不当。
4: 毛八子看着年长我们几岁，他的豪言壮语让我知道了为什么他们会把军旗看得那么重，那面红色的旗帜正是他们勇气的来源。唉，说来遇上八子是我们幸运，要不是八子有如神兵天将的出现，可能我已经在半道上壮烈牺牲了。谁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可能我也有机会做一次主角吧。回想起我来到这里被民团土匪追了两次，八子还救了我一次，可是没想到我竟然救不了他了。
5: 听着，

0: 刚接到军委来电，鉴于敌情紧张，要求我们火速前进，不惜代价必将24小时通过湘江，否则有被敌人截断的危险。
1: 八子，我和小宝也一起吗？
0: 你们自己离开更不安全，还是先跟着咱们走吧，过了江再说。
2: 嗯，星星，咱们一起走吧。
0: 但是你们要记着，不管怎么样，你们俩保命最重要。
3: 嗯。
0: 散开，小心敌人炮火，快散开，隐蔽隐蔽。快趴好，我要冲在前面，顾不得你们，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3: 八子，
0: 冲啊，同志们，冲啊！把敌人防线撕开一个口子，掩护主力，冲出去！
4: 你以为老子怕你们吗？让我把你们都打下来！
5: 八子，跟我走，趴下！
3: 八子，
4: 八子，同志们，人倒齐不倒，跟着我，给我冲啊！
5: 不好了，有一路敌人正往中间插入，我们要被拦腰截断了。
4: 只要旗子还在，我们就要继续打，打到敌人全倒下。
0: 同志们，我毛花的人在旗在，不要慌，杀！别泄气，跟着我冲啊！
1: 小宝，你快看，八子，八子又站起来了，他真勇敢。
0: 好疼，好疼啊！你们别管我，先把渡口的机枪打掉。
2: 八子，你咋样了？快坐下，
1: 是血，好多血！快来人看看啊，八子的衣服在渗血，快快把衣服拉起来！
2: 糟了，这是贯穿伤，
1: 这要用碘酒，用绷带止血，还要送去医院，不然可能……
2: 你别胡说了，快帮我压住这儿。八子，你咬咬牙，忍忍。
1: 我不敢，啊，怎么办啊？
0: 我不怕，我的皮靴呢？皮靴，还有我的旗，我的旗，我旗呢？我旗呢？
2: 血在这儿，在这儿，你拿着。那是咱们的旗，
0: 哪儿呢？快给我看看，好好的旗怎么就剩下这一块了？我对不起大家，是我对不起大家，我没有把它保护好。
2: 你挂好鞋子，握紧我的手，忍一忍，我要把你带出去。要赶紧把出血的位置堵住，你还要找你哥哥呢。
1: 八子，你怎么样了？我们都在呢。
0: 我恐怕不能再去找我哥哥了。
2: 不会的，不会的，你要坚持住，你是旗手啊，旗手是不能倒下的。
1: 别担心，我们会陪着你一块找哥哥的，我们也会一起到未来。未来会有一个崭新的中国，未来很好的。我跟同学每天都有看不完的动画片，你要相信我们会胜利的呀。那晚我陪着他聊了很久，给他讲了未来的故事。我告诉他，咱们中国工农红军一定会胜利，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希望这些故事不让他睡过去。八子，八子，你不能死呀，八子！
6: 你终于醒了。
1: 这里是哪里？你是谁？小宝呢？八子呢？
6: 这里是板桥铺， 我是红五军团34师的陈兰川。小宝没事儿，小宝在另一间房里，不用担心，他有人照顾着。但你说的八子已经……
1: 八子，对了，你刚刚说你就是陈兰川。
6: 是，你认识我？
1: 我听小宝提起过。对了，你认不认识毛小七？
6: 毛小七，他，你是谁？为什么找他？
1: 我是他弟弟的好朋友啊。哦，你不知道吧？他弟弟就是八子，我答应了八子来给他送东西的。
6: 但小七他刚才已经牺牲了。
1: 后来听陈大哥说了才知道，一场激战过后，红八军团就只剩下600多人，八子和他的战友们留在了湘江两岸，他手里的那面军旗也在战斗中损毁，是陈兰川他们及时赶到，我们才得以获救。再后来，纪念馆的墙上提到过，红八军团被取消了建制和番号。那我们这一路不要命的把这鞋子带过来，不是都浪费了吗？
6: 不会，鞋子还是可以交给他。你跟我来吧。看，这就是小七的墓。
1: 小七哥哥，你看啊，这是八子托我带给你的，现在你们应该见面了吧。说是他的墓，实际上就简单在坟头压了块石头，石头上是毛小七残破的红军帽，帽子中间那颗红星是那么耀眼。我们将那双烧焦的皮靴摆在了他的身旁。结束了一场战斗，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一向身体倍儿棒的爷爷李小宝居然病倒了。说实话，比起打仗，我更害怕爷爷他……呸！我爷爷绝对是长命百岁的。
6: 小宝，你好好躺着，你会没事的。
2: 我大哥，我好着呢。
1: 小宝怎么了？你不是说他没事的吗？你怎么骗人啊？大骗子，鼻子会变长的。
2: 是星星吗？
1: 是我呀。小宝，你怎么这么烫？他们跟我说你好好的，你这是怎么了？
2: 别哭，别哭，我就是好晕，我没事儿。
6: 要不我们先出去，让小宝好好休息，他太累了。
1: 可是
6: 我们先出去吧，他生病需要休息。
1: 好吧。
6: 对了，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1: 准确的说是认识好久了，从小他就跟我说过好多好多关于你们的故事。
6: 哦，你还听过我们的故事？什么故事？
1: 我听的最多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还有红军纪律。
6: 你还知道红军纪律？
1: 当然啊，我还能背呢。
6: 我听听。
1: 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功，上门板捆铺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随地帮助他们，借东西要还，也就记得这么多了。但多亏了这些政策，十里八乡的村民对红军才有了信任。听说有的家里收养了好些伤员给他们治伤， 就像对家人一样照顾他们，还有人积极报名参军呢。
6: 你这小孩真有意思，是个好小孩，我们的队伍有未来了。
1: 哎，对了，陈大哥，我想问李小宝是什么病啊？
6: 他就是高烧不退，但就是怕一直烧的话恐怕会……
1: 不会的，不会的。对了，给他吃药了吗？带他看医生了吗？
6: 吃是吃了，吃了药就退，只是没想到把药吃完了，现在又烧起来。咱们的药本来就不多，
1: 那可怎么办？怎么不去找啊？
6: 你放心，连长已经安排人去寻了，还没回来，咱们行军路上也不好久留啊。
1: 你们找不到，我去找，我有办法。
6: 你别乱跑，这里很危险。
1: 在这村里我比你们熟，我不怕，你们放心，等我回来。怎么那么黑呀？没有路灯，什么都看不到。可是爷爷还在等我。哎，这有人家，老乡开门啊，开开门好吗？大家开开门好吗？怎么都不开门呀？你们为什么不开门呀？求求你们开开门吧，帮帮我，我只不过是想……谢谢，谢谢老乡，我们红军不能白拿老百姓的东西。这是我身上仅剩的巧克力，我放门口，谢谢您的大恩。
6: 来，把这个喝下去。你好点了吗？
7: 嗯，好多了，出了身汗，太舒服了。大哥，你看，我现在可精神了。对了，刘星星呢？
6: 说到他呀，你可得好好感谢他。要不是他找来一碗油茶给你灌下去，你指不准还得烧到啥时候呢。
1: 胡说什么呢？小宝可是长命百岁的人。一碗油茶敬亲人，来，还有呢。
7: 谢谢你啊，救了我的命，这份恩德我李小宝必当以命相报。
1: 哎呀，行了，我们之间还客气什么呀。哦，对了，以后游戏可不能阻止我玩，学习也不能逼着我学。
6: 哈哈哈哈，这小孩真有意思，什么游戏学什么，他会逼着你呀？
1: 那必须的，这油茶可来的不容易，我可是用我身上仅剩的巧克力换的，平时别人跟我换我都不换呢。
7: 这巧克力又是什么呀？
1: 就是来自未来的甜吧。以后呀，有机会我给你们都尝尝。
8: 好。
1: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药起了效果，还是油茶的作用。我只记得以前每次我发烧，爷爷也是用油茶让我发汗，他说这比啥都好用。之前总是觉得油茶苦，现在想来，这次用甜换苦的经历是那么珍贵。小宝，你在缝补什么呢？
7: 是你啊，吓我一跳。
1: 做什么呢？鬼鬼祟祟的。
7: 你看，这个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陈大哥的那面军旗，之前八子他们那面旗还剩一个角，正好能把这块破的地方补上。我打算带着八子他们继续战斗下去。
1: 这就是你一直要保护的东西吧？
7: 是啊，从我跟着大哥闹革命的第一天，他就告诉我，咱们战士都是跟着旗走，只要这面红旗在，咱们的队伍就在。红旗越向前， 战士们的斗志就越高昂。这可是比命还金贵的宝贝。
1: 八子也说过这个。

0: 话呢？这么多的补丁，他应该身经百战吧？
1: 那当然了。只是听身边的战友说，骑手换了好几个，到我不知道会是第几个。
0: 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一个优秀的骑手。
1: 谢谢你，欣欣。可是更换骑手就意味着陈大哥他不行，我不要。
0: 哎呀，别想那么多，你们都是英勇无畏的好战士，不是吗？哎，对了，你那么会缝东西，你的手艺活肯定很厉害吧？你会不会做花灯呀？
1: 我会啊，当初在家的时候，中秋都是要做花灯的。我们那儿有句话这样说：八月里来八月蒸，八月十五闹花灯。
0: 哦，我们这里只有正月十五闹花灯呢，还是你们那儿好玩？
1: 以前我五六岁，妈妈就教我扎花灯，用一根细细的竹篾枝条扎，扎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再剪出花草树木、鸟兽鱼虫，还有人物的图案贴在上面。
0: 哇，我也想要，你赶紧教我吧。
1: 等队伍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就教你。你想学什么样的花灯啊？
0: 都有什么样的呀？
1: 以前我做过花篮灯、龟纹灯、麒麟灯、云灯、莲灯，哎，等等，好多，数不完了。
0: 那我要学莲灯，是莲花吧？应该可好看了。那晚我和爷爷聊了好久，我让他教我做花灯。说实话，我长那么大，平时都是他满院子追着我要教我，总说怕自己的大好手艺没人继承，这回可能是怕以后没机会了。我竟然主动提出让他教我，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天一早，队伍就接到了命令，需要向西开拔，摆脱敌人的追击。这也成了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站。
2: 集合，紧急集合！
3: 上级命令我们向西移动，同时做好后卫工作，为军委渡江争取时间。路上随时可能遭遇敌人，谁也不许懈怠，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出发。
5: 小宝，要出发了，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你照顾好欣欣，一旦发起冲锋，我顾不得你们。
1: 大哥，我要跟着你，我要成为像你一样勇敢的人。
5: 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
1: 我没有任性。
5: 行了，该出发了。

0: 敌人快要夹击过来了，等敌连长他们守留在掩护，冲锋炮一响，大家跟着我的旗，拿下高地，快！
1: 大哥，现在该怎么办啊？
0: 前面那块高地山竹石松，野蔓荆棘变身覆盖，是很好的天然防护。我们冲上去，暂且隐蔽其中，待炮火过后立即杀出去。你带上欣欣去帮助战友们加固掩体。
1: 好。
2: 同志们，卯足劲儿！杀！杀他们民族火化，
3: 保卫
4: 孔雀
3: 雷，
4: 把他们拼了也值了！同志们，不怕不怕！
3: 欣欣，你别乱跑，只管保护好自己，知道了吗？
0: 莫追，看样子敌人已经被打下去了，
3: 打得太酣畅了。
0: 快撤！
5: 红军后撤了，兄弟们跟我杀，杀掉那面国旗！
6: 这场鏖战持续了一天一夜，战斗的火光照亮了湘水河畔，直到黎明时分，红军即将拿下高地，可是万万没想到。陈兰川为了保护我们，英勇牺牲。
0: 援兵随后就到，大家再坚持一下，先往林子里撤。
3: 大哥，你受伤了，好多血呀！
0: 擦破点皮而已，没事儿。小宝，你是个汉子，记着，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和大家一起突围，我再拖一拖敌人。但按照现在的态势，我们已经无法渡江。如果队伍被打散，你就得隐藏身份，想办法寻找组织，或者回撤至湘南大城西。我陈兰川要为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欣欣，刚才进攻的时候，我看见有一匹马就在后边林子里，你跟小宝骑上马赶紧走，我去引开敌人。
3: 不行，我不能丢下你。
0: 这是命令。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大哥，就听我的。
3: 大哥，
0: 走啊！
6: 小宝，走吧，听大哥的话，快走。
3: 你先上马，我会跟来的。
6: 小宝，
0: 同志们，大家跟着我，革命理想高于天。冲啊！
7: 冲啊！
3: 旗在人在，队伍在。同志们，大哥，我来了。
6: 我就这样，随着马远离满是硝烟的战场。我的爷爷李小宝只身一人又返回了战场。突然，一声炸响随之而来，在那片山头上，一团团红色的火星随着爆炸升到半空，就像一颗颗红星散落开。我的眼前渐渐黑了下来。
8: 一时间，我有点分不清眼前出现的是现实还是虚拟。刚刚发生的一幕幕是那么真实。
9: 欢迎来到数字展厅。
10: 小牙子，让你乱跑。
8: 哎呀，爷爷！
10: 哎呦，哎呦，你慢点儿，我这腿脚受过伤，你这样抱过来，我都要摔倒了。
8: 爷爷，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在战场上那么勇敢？好惨啊，都是飞机、大炮、枪林弹雨，还有那么多人死掉了。
10: 傻孩子，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我们的安定啊
1: 都是像你陈爷爷、八子爷爷那样不计生死的英雄用牺牲换来的。
8: 对了，爷爷，你怎么还留在广西？不像课本上说的爬雪山、过草地呀。
1: 这个说来话就长喽。
8: 我想听，你说嘛。我只知道你说被救了之后留下来，改了姓，可是你没说过都发生了什么。
1: 好，不过，欣欣啊，你先陪爷爷到大平渡口去看一看。
8: 好，爷爷，我扶着你，也慢点走。
1: 好久没有来这里了。记得那时候，我的大哥为了掩护我们撤退，在江岸的悬崖边上牺牲了。我接过了他手里的军旗，但是我的腿上负了伤，我撑着最后一口气从战场上撤了下来。当时我感觉全身都无法动弹，但是我听到耳边还有接连不断的枪声，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死在这里，坚决不能。我卯足了劲儿，连滚带爬往山里走，到了一座青山脚下，就再也爬不动了。正好遇到了一个炊事员模样的人。
2: 小兄弟，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我爬不动了，我真的爬不动了。
2: 哎，来，先吃点东西，待会儿啊，我找两个人拿个担架把你送到前面部队去。
3: 好，谢谢你。
1: 谁知我刚感谢了他，却没想到把我抬走的两个人生了歹念。他们把我抬到山腰，趁着夜晚无人，就用草绳紧紧地勒住了我的脖子。
8: 那爷爷，后来你死了吗？
1: 你这个傻孩子，死了现在还能在这儿跟你讲故事吗？
8: 也对哦。那后来呢？
1: 后来呀，我挣扎了一会儿就晕了过去，是一阵寒风把我吹醒。我身下就压着这面仅存的军旗。再后来，我迷迷糊糊中又听到一个汉子叫唤我：“
4: 共产党牙子，小把爷，你醒了。”“
3: 老乡，我们的部队哪里去了？”“
4: 离开大青山，过老山界，往贵州高头去嘞，已经走了三天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先把伤养好再说吧。”
1: 可我还是不死心，我看着眼前的高山，我就想翻过去回到我的队伍，继续往前走。可是我的腿已经化脓了，再不养腿都要没喽，所以我就留在了铁匠铺。这伤一养就是大半年，想着再怎么追也追不上了，索性就留在这里种田种地，把铁匠一家当成父母赡养他们，娶亲成家，改姓刘了。
8: 爷爷，你真苦啊。
1: 哎呦，傻孩子，轻点抱啊。
8: 可是爷爷，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旗子捐出去啊。你说过那是很重要的东西呀。
1: 因为后来呀，我才知道我们三十四师的战友，从师长到战士，大部分都牺牲了，他们永远长眠在了这里。如今我也想通了， 那面旗存放在纪念馆里，才能被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故事应该被更多人铭记，他们的精神也应该被更多人传承与发扬。
8: 原来这面一直被爷爷视若珍宝的红旗背后，是这么一场气壮山河、惊天动地的战役。虽然经过岁月的淘洗，它已不再鲜艳，但它依然泛着生命的光辉，它凝结着革命将士对理想坚定不移的追求与向往，也成为屹立在湘江两岸人民心里永远的丰碑。在这一刻，我好像懂了爷爷、毛八子、陈兰川口中常常提到的军魂。
1: 大哥，八子，战友兄弟们了，我时常梦到你们，梦到那些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我们都想着这仗打完了就能回家过上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的太平日子，想让孩子们读上书，想要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中国。如今何止是吃饱穿暖有学上，你们看看那山脚下的小洋楼，还有那边那车水马龙的高速路，这繁华盛世当时我们想都想不到啊。可惜呀，你们都没能亲眼看啊。每次想到这儿，我都忍不住流泪。我想你们啊，我真的很想你们。你们走了，我在这里死过了又活过来了，我再也不忍心离开这里了，就剩我一个人。可是我永远是红五军团34师的中国工农红军。敬礼。
7: 湘江战役之后，一些负伤的红军战士被迫滞留在广西新安、泉州、灌阳、龙胜等地，他们四处躲避敌人的追捕与逆境抗争，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得以幸存。他们濒临绝境，获救重生，人生命运巨变，甚至能证明他们革命生涯的所有物证都已无存，但信仰、信念、理想的青春印记已烙进了他们的大脑沟回，深入了他们的骨髓，身躯里始终奔涌着红色军人的热血，思想上、精神上始终都大步走在已离他们远去的红军军阵对立。2014年，最后一颗散落的红星，刘华莲老人96岁高寿辞世。至此，湘江战役失散红军，全部归队。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微广播剧《散落的红星》。
1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要永远铭记那些为了今天的和平付出生命的人们。
14: 我们争取早日破案，把伤害降到最低。
15: 谢谢。
16: 不可能，这是国家机密，我不能背叛我的祖国。
17: 按计划破案，实施抓捕，外围人员已经见。
16: 怎么办？不行啊，那可伤20万，我全部的积蓄。
18: 准备好了，
16: 好。
19: 站住！开枪了！
2: 老陈，老陈啊！
15: 妈，他希望我一直走下去，在这条战线上勇敢地走下去。
18: 危险的诱惑。
19: 幸好啊，咱们先到了。今天讲座人太多了，差点就没抢到前排的座位。
20: 是呀，朝客，你可真有先见之明。
21: 嗯，我也是听咱们那人老师说，这次国安专题讲座邀请的是一位老国安干警，据说在隐秘战线立过很多次功。大家都是冲这个来的，毕竟能听到真正的案例分析，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
19: 这虽然啊，国安案例和我的专业不太相关，我就是觉得这份工作太神秘了，生活中都接触不到，所以才来的。
21: 这就不对了，国家安全啊，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
19: 我们身边？不会吧？
20: 嘘，老师来了，
21: 先上课。
22: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本次系列讲座的主讲人，我叫严安。我曾经是一名国安干警，非常高兴走进大学校园，

0: 和大家一起分享国家安全知识。谢谢同学们。那么我先问一个问题，大家对国家安全的内容有了解吗？
1: 老师，我查到了，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0: 好，这位同学请坐。看来基本的概念大家都可以通过查阅资料来掌握。那么我要讲的是，要保证达到这种可持续发展、没有危险、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需要国家机关的措施有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因为国安大事其实和我们每个人的小日子是密不可分的。大家都知道，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这是总书记交给咱们内蒙古各族同胞的任务，更是咱们必须履行好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下面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就是一个事关核心科研成果泄密的事件。
2: 旅客朋友们您好，由汕南市飞往瀚海市的 G1933号航班就要起飞了，请前往 T1 航站楼6号登机口办理登机。
3: 先生，您的咖啡。
4: 好的，谢谢。
5: 编队，刚刚拦截了一份目标人物个人终端发往境外的加密邮件，
6: 已经拿到犯罪证据，可以实施抓捕。
7: 是，
8: 编队，目标人物进了洗手间，
6: 按计划方案实施抓捕，外围人员注意警戒。
7: 是。
0: 李庆林，我们是国家安全机关的干警，这是工作证件。
4: 哦，您好。这是
0: 你涉嫌间谍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6条之规定，我们依法对你进行拘传，这是拘传证，请跟我们走吧。
8: 你的手机、平板电脑我们将依法进行扣押，这是扣押决定书，请交出你的手机和平板电脑。
4: 这是我的手机，平板在行李箱里。哎，警官，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
0: 放心，我们会依法取证，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4: 那我能不能给家里人打个电话？
0: 稍后我们会按照法律程序通知你的家人。
4: 那我现在有些事就想告诉我的家人。
0: 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转达。带走。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只是给他们做企业顾问，提供一些技术指导的，并没有泄露研究所的科研资料。我们都是签过保密协议书的，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既然你签过保密协议，那就更应该履行好保密义务。这份通过你的电脑发往境外的加密文件是什么情况？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们说的加密文件是什么，我都不知道，那不是我发的。我很爱我的祖国，很爱我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比你们任何人都爱他。我深知这种新型金属材料将来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绝对不可能做这样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0: 李教授，请你不要激动。既然你提到这个项目就像你的孩子一样，那。 咱们就来说说你的孩子吧。
1: 我的孩子，这又和我的孩子有什么关系？
0: 李思思，23岁，奥维亚商学院金融管理系硕士在读。
1: 你想说什么？
0: 你认识照片里的人吗？你怎么会有他的照片？这是你女儿10天前在 ins 上发布的公开照，说他们恋爱了。
1: 谁恋爱？我的女儿怎么可能和这个魔鬼恋爱？不可能，怎么可能？
0: 李教授，请相信我们，祖国才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我不敢相信他们，我不敢相信他们呀！我说，我都说。
0: 请你们务必救救我的女儿，救救我的女儿！后来呢，
2: 老师？这位李教授真的泄密了吗？
0: 幸亏我们发现及时，及时进行了拦截。核心加密文件没有成功发出去，但他这种行为却已触犯了法律，涉嫌间谍犯罪。
3: 老师，这位李教授作为一名军工科研人员。
2: 按道理说，应该是接受了严格的保密培训，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这位同学的问题提得很犀利，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之所以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和签多少次保密协议无关，主要原因是信念不够坚定，才给境外间谍可乘之机。
4: 亲爱的丽，非常高兴认识你。
1: 你的讲座太完美了，
5: 女士，您太客气了，我也很高兴认识您。嗯，我能请你喝一杯吗？哦，非常非常荣幸。
4: Cheers，
0: 干杯。那是李庆林第三次作为交流学者去参加国外的学术研讨会，本来对他来讲，一切都已经非常熟悉，如鱼得水。 却没想到，这次看似普通的宴会，实则暗流汹涌。

0: 头好疼呀。
1: 哦，亲爱的，你醒了。
0: 艾米丽，你怎么会在这
1: 儿？哦，亲爱的，你可太绝情了，这么快就忘记我们愉快的夜晚了。
0: 你可别胡说，我有家庭，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
2: 李博士您好，我是马克，需要我帮您回忆一下昨天晚上吗？
0: 你是谁？怎么会在我的房间？
2: 李博士，我是谁，你马上就知道了。我在这儿是想要找您帮个小忙。我们的研究室对您带头完成的新型金属项目非常感兴趣，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共同来研究？
0: 不可能，这是国家机密，我不能背叛我的祖国。
2: 哦，是吗？你来看看这个。
0: 你卑鄙无耻，这就是个陷阱。
2: No, 李博士，这是我们达成合作的美好仪式，如果您反对的话，只要我按下发送键，那么这个视频会在几秒钟后送到您太太还有领事馆，哦不，应该是世界各地的网友手中。
0: 不要发，我同意还不行吗？千万不要发。
3: 就这样，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差一点就沦为了境外间谍的窃密工具。可能是他们察觉了信息被拦截，有曝光的可能，所以铤而走险，决定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这位李教授。幸好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的行动最终未能得逞。
4: 太好了！
5: 老师，咱们的国安干警太棒了。
6: 如果我猜的没错，那这个 Mark 就是李思思在 Ins 上公开承认的男朋友。
3: 是啊，这个 Mark 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个境外间谍，他接近李思思的原因也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李庆林。同学们，危险的诱惑无处不在，只有时刻警醒，坚定信仰，才能永远地走在阳光之下。
7: 以上案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要永远铭记那些为了今天的和平付出生命的人们。
9: 我们争取早日破案，把伤害降到最低。
1: 谢谢。
0: 不可能，这是国家机密，我不能背叛我的祖国。
10: 按计划报案，实施抓捕，外围人员已警戒。
11: 怎么办？不行啊，那可伤20万，我全部的积蓄。
0: 准备好了，好。
12: 站住！开枪了！
0: 你，
1: 老张，老张，
0: 爸，
2: 他希望我一直走下去，在这条战线上勇敢地走下去。
13: 熟悉的陌生人。
3: 或许很多同学也存在这样的想法，认为国安工作离现实生活很遥远，那是少部分人接触的特殊工作。如果我说国家安全工作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甚至如果我们没有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法律，或许在不经意间会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大家相信吗？
6: 老师，经过上节课的学习，我知道国家安全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等等。 可是总觉得这普通人很难接触到这些领域的核心资料啊。
3: 嗯，周彤同学的问题也是我想讲的一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行业单位承担着不同的职责使命，但每个行业都有各自的行业机密。如果你成为这个集体中的一员，那么你就一定有机会接触到或者是间接接触到单位内部的机密文件。如果你的意识形态放松了，立场动摇了，那么就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我给咱们今天的案例课取了一个名字，熟悉的陌生人。大家一起来看看，你身边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两面人。

0: 警官，我可以喝杯水吗？您请，不用紧张，慢慢说。
1: 警官，大概的情况我在拨打123939的时候就说过了。我觉得我的丈夫张恒可能在窃取公司的重要文件。您能说说具体的情况吗？我叫西林。 我和我的丈夫张恒是国外留学时候认识的，我们在一个学校，专业不同。回国后，我们就一起来到了现在的地质物探测绘技术有限公司。我学的是人力资源，所以留在了企业的人事部门。张恒是测绘专业毕业的，所以留在了测绘技术部门。这些年来， 他几乎走遍了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全境，完成了大量的矿山测绘、地质调查、土地调查、土地规划、城乡规划等工作。我也是无意中发现，我丈夫手机里有很多很精细的测绘图照片。一开始没注意，后来发现，他经常半夜里起来和人通话、发邮件什么的，神神秘秘的。
2: 问他，
3: 支支吾吾的也不说。我就想，要不是时差原因，一般人谁会这么频繁的在夜里讨论工作？
2: 您继续。
1: 那天，我做足了思想准备，想找他谈谈。
2: 老公，你在和谁通信？
3: 哎呀，吓我一跳！
1: 国内不是不让用推特吗？
2: 哎呀，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呀？
3: 哎呀，你看都2点多了，你最近怎么总是半夜起来？我有些工作。
2: 什么工作要用推特？翻墙是违法的，你不知道吗？我只是搭个梯子，发完就撤，不会有事的。
1: 你老实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呢？
2: 没事儿，是我在国外时的老师肯尼，他邀请我参与他的一个研究项目，有一些学术方面的问题和我交流。
1: 真的吗？那为什么不用国内的社交软件联系呢？哎呀，
2: 习惯嘛，我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哎，告诉你个好消息，过不了多久，咱们就可以技术移民了。只要我帮助肯尼完成这个项目，他就会引荐我去 UK 集团工作了，那可是尖端企业，拿到绿卡不成问题。啊，你说什么呢？
1: 出国移民，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2: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嘛！哎呀，好了好了，你快去睡吧啊，我还有工作呢。
1: 肯尼是他的老师，是，上学的时候，肯尼对张恒很关照，张恒成绩很好。 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他虽然是公费出国深造，但在经济条件上依然很拮据。后来，肯尼老师常带着他一起做科研项目，他就再也没有为生活发愁了，还能给父母往家里寄钱。他很感激肯尼。
3: 这么说，肯尼确实对你丈夫不错。
1: 嗯，起初。
4: 我也是这么认为，可是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3: 西林，我给你买了最新款的包，你看。
4: 西林，我今天高兴，你看啊，咱们有钱了。
3: 妈，你放心吧，现在呀，儿子有钱了，你想买啥就买啥。

0: 张工，那我去把这份文件销毁一下。
1: 哎，赵工，我也正好要去教科销毁材料，这份我顺便帮您带过去吧。
0: 哦，那麻烦您了。
1: 不客气。
2: 哎，张工，这个参数报告我发给乙方吧。
1: 没事，小涛，你先下班吧，等下我发就好。
2: 啊，那谢谢您，我先下班了，再见。
1: 再见。
2: 嗯，嫂子来了，接张工下班。
3: 就你贫嘴，快下班吧，再见啊。
2: 再见。
4: 后来我发现，那些应该被销毁的材料和图纸，都出现在了我家。我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发现，我越来越不认识这个已经和我在一起生活了5年的人了。

0: 张恒，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犯罪！什么犯罪？我不只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挣个前途罢了。那可是好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的比特币绿卡。我有能力过得更好，我为什么不去做？
1: 你这是在出卖国家，这汉奸有什么区别？
0: 什么汉奸？人不为己。

0: 拿技术移民的一些事儿，我担心他在这条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无法回头。毕竟我的家人都在这里，我不想成为罪人，永远回不了家。我想让他早点回头，我会等他回家。您
1: 能这么想，我们很感动。我们争取早日破案。
2: 把伤害降到最低。谢谢。老师，后来呢？她丈夫真的构成间谍罪了吗？是啊，后来经过侦办，我们了解到，早在张恒在国外留学期间，这位所谓的恩师肯尼。 就多次以老师的身份利用张恒收集中国留学生的个人资料，更在张恒毕业求职的时候动用关系，成功把他安排到我国某知名测绘企业工作，进而继续以利益为饵套取我国重要机密。所幸侦破及时，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
1: 王乐，你看这糖衣炮弹真是防不胜防呀！这么多利益摆在眼前，真是太考验人了。
2: 他的妻子真的值得赞扬，
3: 对我也这么认为。
2: 是啊，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和责任。案例中，张恒的妻子希林明辨是非，保护了国家秘密，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希望大家向她学习，提高安全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犯糊涂，勇敢担当。
4: 以上案例根据真实案件改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要永远铭记那些。
6: 为了今天的和平，付出生命的人们，
7: 我们争取早日破案，把伤害降到最低。
8: 谢谢。
9: 不可能，这是国家机密，我不能背叛我的祖国。
10: 紧急情况报案，实施抓捕，外围人员已经觐见。
11: 怎么办？怎么办？不行啊，那可20-20万，我全部的积蓄。
12: 没有了，靠！
13: 站住！开枪了！
14: 你。
15: 老张，老张，
16: 爸，
15: 他希望我一直走下去，在这条战线上勇敢的走下去。
16: 穷途。
17: 王乐，你怎么也玩这个游戏呀？
16: 我就是觉得很解压，不需要怎么动脑筋就能玩得很溜。
17: 我劝你赶紧卸载了吧！我之前在网上刷到有一个8岁的孩子，用他姥姥的手机，哎，玩的就是这款游戏，充进去10多万，据说申诉后才要回来几百块，真是太可怕了！就这个游戏，这也太缺德了，完全就是针对未成年人的陷阱呀！我还以为就是个无脑小游戏呢。
18: 我也看到了这个视频，说孩子们。
2: 玩手机的时候，经常无意识点开一个小弹窗，就进入了游戏，然后一步一步被误导充值，确实挺可怕的。嘘，
19: 老师来了。
2: 同学们上午好。刚刚进来的时候啊，我听到几位同学在讨论手机游戏误导充值的事儿。在我们的生活中，网络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条件，同时也给很多别有用心的人。 提供了作案条件。当然，如果是普通的消费类案件，我们可以合理合法的渠道来维权；但如果事情本身还有其他隐情，则需要我们提高警觉，去判断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抵制这些不法行为。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就是一个关于网络博彩导致身陷囹圄的故事。

1: 冲！五千元，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庇荫庇荫，保佑我赢一把！
2: 本人庄佳怡，谨记是倒买。
1: 我去！本发财，恭喜您！继续下注。
2: 温馨提示：您的余额不足。
1: 余额不足？
2: 余额不足？
1: 怎么办？怎么办？ 不行啊，那可是20万，我全部的积蓄。只要我赢一把就能翻盘。对，借钱。喂，大鹏，我……
3: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呀，我媳妇刚生了孩子，这手头没有余钱。
1: 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喂，夏欣，我……
4: 喂，于飞，我刚买了房，实在没办法帮你。
5: 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呢，手头只有500块。
3: 哥们儿，上回借的2000还没还吧？我这小本生意真是有心无力。
5: 喂，哦，借钱的话，咱就别联系了吧。

0: 喂，
1: 您好，我们是金瑞信贷公司。根据您良好的征信，这边可以免抵押帮您办理20万元贷款，请问您需要吗？
0: 小额信贷，
1: 是的呀，先生，您登录我们的官网，按照要求填写信息就可以办理哦。
0: 好，我考虑一下。
1: 好的，先生，稍后会以短信方式把网址发给您，请您注意查收，祝您生活愉快。
2: 老师，他这是背上高利贷了吗？
3: 嗯，你说的没错。案例中的雨飞因为四处筹不到钱，又不甘心所有积蓄都投进了赌博游戏里血本无归，总想着下一把就能翻盘赚回来，一度以高利率多次向这个网络信贷公司借款，后期更是把父母的房产作为抵押折了进去。
4: 这是怎么回事？好好的房子，怎么就变成别人的了？
2: 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他们说，你这是在赌博，真的吗，菲菲？这赌博可是害人的啊！
5: 妈，不是赌博，就是个游戏，我会赢回来的。
2: 还说不是赌博啊？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败家子儿？
4: 还差多少？
5: 十万，
2: 滚！
4: 菲菲，这里的6万是我和你爸的养老钱，你快拿去把贷款还了，不要再玩了，行不行？
5: 妈，我会赢回来的。
2: 你，
4: 老张，老张！

0: 喂，
1: 喂，张先生您好，我这里是金瑞信贷的客服经理。
0: 贷款哦，我尽快还，别催了，行吗？
1: 张先生，您别着急，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推出了一个针对像您一样的无就业人员的优惠政策，只要您提供相关身份证件，就可以申请降息延期还贷。请问您要申请吗？
0: 只要证明无就业就可以吗？
1: 对。
0: 那可太好了。
1: 已为您成功办理延期还贷。
2: 玩家请扫码加入。
1: 您已还清本期贷款。
2: 玩家

充值成功。您本期欠款金额为35万元，12月5日为还款日，请及时还款。

0: 喂，
1: 张先生您好，我是金瑞信贷的客服经理。
0: 哦，什么事儿啊？
1: 是这样的，我看到您这边的欠款金额比较大，我们最近有一个优惠政策。我们知道您目前是一位无就业人员，但是之前曾经有过军事研究机构的工作经历。只要啊，您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可用的资料，我们就可以帮您办理免息还款。也就是说，您只需要还本金5万元就可以。
0: 那你们需要什么资料？哎呀，可我只在那儿当过2年保安。好，好，我可以配合。
2: 这个信贷公司好像不简单啊。
3: 你说的没错，后来经过侦破，我们才知道这个网络赌博游戏和所谓的信贷公司，实则是一个境外情治组织的工具。这种非法网络赌博游戏，可以人为操纵开奖结果，暗藏陷阱。刚开始往往会赢钱，实际上是让当事人上钩的手段。当你深陷其中不可自拔的时候，就成了窃密者的傀儡。
0: 老师，听得我毛骨悚然，我得赶紧卸载了这款游戏。对了，顺便还得举报一下，谁知道这个游戏的背后又是什么样的真相啊？
3: 对喽，我们就是要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也要把这些相关知识传递给更多人。
4: 以上案例根据真实案件改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5: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6: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赋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0: 陈大嫂接老先生去看灯，来在大街上
1: 哟，
0: 端开四方灯，缠的是龙灯，端的四字灯，龙灯四字灯，火炮甩流星，狮子斩大贼，哎呦，老虎咬起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谢谢吧老先生，喝的喝掉魂。

实话照，小东见我把书交，小东问我学分要多少，四十也不多，三十也不少，只要学东待我好，域外贴我一捆麦秆草，缠的做北条，那个炖的八锅烧。

踏雪而来，乘香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升起如断，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

0: 小时候，
1: 妈妈妈妈妈妈
0: 总是跟着妈妈忙碌的身影，片刻不离。她总是能猜到我想吃些什么。长大后，爸爸说：“
2: 带男朋友回家吃饭吧。”
3: 叔叔阿姨，
0: 他们忙前忙后，张罗一桌佳肴，也不让我动手帮忙。
4: 你就别管这些了，去陪小伙子聊天吧。
0: 结婚生子，体会到为人父母的辛苦。爸妈辛苦了，我接过他们手中的炒勺。
5: 妈，我来吧，尝尝女儿的手艺是不是长进了。
0: 一个搀扶，一份陪伴，或是一餐粗茶淡饭，在有限的时间里多陪陪父母，别让他们的爱成为无限的等待。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黄梅。

0: 生起如断，生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谙，内里安徽，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0: 但不知这新娘是何许人也？
1: 她像我。
0: 哦，
1: 我像她。
0: 哦，
1: 你要是想中了我啊，
0: 怎么样？
1: 就等于想中了。

0: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1: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祖。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师为僧，看近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请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人请了。
1: 哎呀，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教伢子斗事的？
0: 正是。
1: 如此就到你家去走走。
0: 且慢，先生呐、你把那个薛凤琴呢交代一下子吧。
1: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得你的手，放进得我的手，不用得讲哦。
0: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1: 如此大。

0: 在学里执笔默言，歪在一边呐、啊。
1: 先生呢，请便。
0: 大嫂，莫非是说我学风见识多着？我是满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1: 先生呐、啊，你长个喇叭头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0: 多少要还一点吗？
1: 如此，听了。

是为两三级巧合的船头前人亲人呐、啊，说红掌不过水，两把红掌过儿神经，被压快闭水漏进了过儿眼儿心左，放为两咬一口，压开泪面冒三根呐、啊，是为两心肠很强啊，抱在肩中心多，梦六老来打酒，多梦六老养育恩教，而今日江南人天下饺子。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事。

0: 995小贴士。
1: 酒蹲起床猛了，为什么头会晕呢？这种现象名叫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晕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了。平时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2: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哪些零食适合小朋友吃呢？小朋友正处在生长发育期，胃容量相对比较小，正餐不一定能够满足孩子的营养需要，在正餐过后两小时左右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零食。不过吃零食也要因人而异，如果正餐吃的少，就应该补充适量零食，如果正餐吃的比较多，营养搭配也比较好了，就不需要再补充谷类食物了。儿童食用的零食除了要做到适时适量之外，应该首先选择富含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健康零食，比如乳制品、新鲜的水果、全麦食品等。同时要注意看一看食品标签，尽量选择低盐、低糖、低油且没有反式脂肪的零食。平时注意多喝白开水，少喝含糖的饮料，也尽量不要喝果汁，尤其是果汁含量不足30%的饮料或碳酸饮料最好不要喝。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有些朋友疑惑，羊肉、海鲜、鱼是发物，生病了是不是要少吃呢？其实营养学中并不存在发物一说。当然，有些人对海鲜、鱼类等食物过敏，那另当别论。优质蛋白质主要来自于蛋、奶、肉、豆类食物，对于多数疾病患者，需要适当的来食用一些牛羊肉、禽肉、鱼肉，来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不过在实际生活中，一些生病的朋友认为羊肉、海鲜、鱼是发物，吃了会加重病情，因此不敢吃这类食物，这样可能会导致蛋白质大量损耗，血浆蛋白严重下降，反而出现营养跟不上、病情恢复慢的情况。这里提醒大家，如果对羊肉、鱼类等物质没有过敏，那么适当的吃一些这样的食物很有必要。另外，对于尿毒症等一些需要低蛋白饮食的特殊朋友，饮食上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啦。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995小贴士。
1: 饿的时候肚子为什么会叫呢？其实这叫做肠鸣音。饿的时候有肠鸣音，是因为食物消化完后胃液仍在分泌，这就加剧了胃的收缩，导致胃内的气体进入肠道，与肠道内液体在狭小管腔内碰撞，就发出肠鸣音了。出现肠鸣音不用担心，这个时候只要吃点东西或者稍微等一等，大约半小时肠鸣音就会消失。
0: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九十九点五，假日好时光。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丽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4: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
1: 徐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小贴士。
1: 低能量膳食是指在满足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水这五大营养素的基础上，适量减少脂肪和糖类的摄取，使摄入的能量少于每天人体消耗的能量，达到能量负平衡，从而逐渐减少体重。所以低能量膳食也被看作是科学减肥的饮食。采用低能量膳食，在食物选择上可以选择体积大、膳食纤维含量多的食物。这类食物可以增加饱足感，从而有效地控制食欲，比如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在烹调方法上，优先选择未加工、粗加工或者是简单烹调，比如用一定量的糙米来替代白米，糙米的热量低于白米。吃蔬果而不是喝果蔬汁，因为蔬果本身的饱腹感会比喝果汁要强得多。我们也尽量选择清炖、清蒸、水煮、凉拌的方式来烹调食物，这样会比油炸、油煎、油炒的食物热量低很多。肉类优先选择鱼肉和禽肉这样的优质蛋白质。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
2: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0: FM 99.5，假日好时光。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了。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儿童微广播剧《散落的红星》，该剧改编自李时新的纪实文学，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
2: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的是理想信念。数万名红军战士血染湘江，给桂北大地烙下悲壮的红色印记。
3: 我的爷爷刘小宝是一名老红军，他呀总喜欢拿他的长征故事来教育我。他说有一件宝贝，那是一面军旗，说是咱家的传家宝，他宝贝的哟，连摸都不让我摸。有时候呀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讲着讲着还会哭起来。什么传家宝啊，爷爷最后还不是把它捐给了纪念馆，现在也只能隔着玻璃看看，反正也传不到我手里了。不过有一件事儿我不明白，爷爷他们常说当时为了这面旗可以连命都不要，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代沟吗？
1: 到湘江战役纪念馆，大家请安静。下面呢，请大家继续跟随着我的脚步来到展览的第二部分——血战湘江。好，大家请。
4: 请跟随我移步下一个展厅。
3: 嗯，小机器人，比起传家宝，这不有趣多了。
4: 请跟随我移步下一个展厅。
3: 好好，来了，我倒要看看你要带我去哪儿。多媒体数字化展厅暂未开放，非请勿入。反正爷爷跟馆长认识，就当邀请我了吧。
4: 欢迎来到数字展厅。
3: 哎呀，你小点声，怕不知道有人进来了是吧？嘘。哇，这是 VR 眼镜，听说戴上看到的东西就像在眼前一样，我老早就在手机视频里看过，这回就让我尝尝鲜吧。我看看，开关在这里，然后
4: 您即将前往1934年湘江战役现场。
3: 哇，这体验太棒了吧。这儿的人怎么穿成这样啊，这周围的楼怎么那么矮那么旧。我怎么也穿的，等等，这不是红军的衣服吗？
5: 站住，小赤匪休想跑，再跑就毙了你。站住，
6: 小鸭子快跑啊。
3: 你谁呀？为什么拉着我呀？快放开！
6: 想活命就跑，莫问那么多。
3: 天哪，我不是在数字展厅吗？怎么突然来到这儿？还有枪战，这也太真实了吧！还有这个拉着我跑的小孩，他是 NPC 吗？脸上的红色胎记竟然跟我爷爷一样，他到底是谁呀？该不会
6: 往这边快。
3: 等一下我跑不动了，能不能别。
6: 不行，要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能停。
3: 不行，我真的跑不动了。
6: 再坚持一下，我们暂时甩掉他们了，不过还是要先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快走吧，别耽搁了。前面有一间空屋，我们先去休息一下再做打算。
3: 啊，还跑啊， 你们该不是在录制真人秀吧？
6: 什么是真人秀啊？
3: 怎么说？
6: 行了，先别说了，快先进屋休息一下。
3: 啊切！这什么破地方啊？灰尘那么大，什么都没有，就一堆杂草，怎么休息啊？
6: 将就点吧，能找到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已经很好了。对了，我叫李小宝，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刘欣欣。哎，不是，你说你叫啥？
6: 你给我听仔细了，小爷我叫李小宝。
3: 你也叫小宝？等等，你脸上的红色胎记？
6: 哦，这可不是什么胎记，
7: 是我一颗火红的心。啊，
3: 爷爷，哦不，哦耶，好酷！
6: 酷？我可没有裤子给你啊！
3: 哎呀，啊对了，那些人是谁啊？他们为什么追你？还放枪，就跟真的一样，这也太好玩了！你干嘛拉着我跑呀？我还想凑近点看看呢。
6: 好玩？还要凑近了看看？我看你是不是打仗把脑子打坏了，看到民团的人咱得绕道走。你呀还得感谢我呢，要不你被他们抓回去当了俘虏就是死路一条了。咱们红军可不当俘虏。
3: 不是不是，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什么民团？什么俘虏？

0: 了，他们好像喊的是小赤匪，什么意思？你是土匪啊？
1: 我才不是呢，我是红五军团34师红军。你看你这身打扮，不也是他们口中的小赤匪吗？嗯，对了，你哪支队伍的？你掉队了吗？听说最近有好多战友都失散了。
0: 啊，民团，红军，感觉这些词只在爷爷给我讲的故事里出现过。还有这个李小宝，他一定是我爷爷，再怎么变，那个胎记可没变。谁能想到啊，我竟然就这样回到了爷爷口中的那个年代。
1: 喂，你怎么不说话
0: 啊？等等，对了，爷爷。
1: 什么爷爷？
0: 不，我是说小爷。我问你，现在是哪一年啊？
1: 现在民国23年啊。
0: 民国23年，那就是1911加23等于1934年。我真的回来了。
1: 哎，发什么呆呢？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还有，你这身衣服怎么这么新呀？你该不会是特务吧？
0: 呸！你才是特务呢！我也有一颗火红的心。你怎么好意思说我啊？你不也一个人？你不是红军吗？你的队伍呢？
1: 嘘，小点声。是我们团长命令我到镇上买一些药材，行军路上备用。我现在呀，正要赶回去呢。
0: 那你买到了吗？抱着的那个红布就是装药的。
1: 哦，这个啊，这是打算用来缝补我们军旗的。
0: 缝补军旗？干嘛要补呢？
1: 我们团啊，最近打了好几场硬仗，那面旗都被烧穿了一个碗大的口子了。军旗可是咱们队伍的魂，是很重要的东西，可不能坏了。
0: 能有多重要呢？不就是一块布吗？坏了不会买啊？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军旗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旗手是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我可告诉你，我大哥陈兰川就是咱们团的旗手，以后啊，我也会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0: 我还是不能理解什么叫一面旗是一支军队的魂，而且李小宝明明就不是旗手，可是这面旗最后怎么会留在他的手里呢？就这样唰的一下回到了那个不属于我的年代，一下子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好在呀，遇到了我爷爷，正好我要看看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李小宝，你为什么会说军旗是一支军队的魂呀？我还是不懂啊，难道是因为他有鬼啊？
1: 胡说，这是因为他指引我们向胜利发起冲锋，是鼓舞我们全体红军团结战斗的信号，他凝聚了我们整个部队的意志和力量。
0: 不懂，还是不懂，一点都听不懂。
1: 你还小，当然不理解了。你怎么突然讲这个？
0: 嘿，说的跟你多大似的。我问呀，是因为有人也说过同样的话。
1: 哦，谁呀？也是咱们红军。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嘿，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1: 不说就算了。对了，你哪支队伍的？快回去吧，这里不安全。
0: 我路都不认识，怎么回去啊？队伍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1: 那要不你先跟我一起走，等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再给你打听打听。
0: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
1: 糟了，有枪声，好像是民团的人追来了。
0: 那怎么办？不是又要跑吧？
1: 哎，快跑吧，别愣着。
0: 还能跑去哪儿啊？
1: 不管去哪儿，先甩开他们再说。
2: 小呆仔，别跑！
3: 站住！
0: 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世界，怎么会那么乱，那么可怕？所以爷爷，他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呀？
2: 土匪休走，爷爷们来了！
4: 嘘，别动，你听，好像是有救兵来了，快躲好！

0: 娘的，兴许是赤匪的队伍悬着枪声过来了，咱们撤。你们没事吧？没事，感谢相救。你是？哦，我叫毛八子，红八军团的。
1: 红八军团？
0: 是啊，你是？
1: 我是红五军团34师的。
0: 啊？听说你们队伍担负全军后卫，应该还在雷口关一带，你怎么跑到前面来了？
1: 我是去镇上找药材的。
0: 我这个年纪不容易引起怀疑，不行，我得赶紧回去了。哎哎，
1: 不是，你要是回去了，那我怎么办呀？这
0: 位是？
1: 他叫刘星星，是我在路上遇到的，他好像掉队了，我只好先带着他。
0: 你们还是先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1: 可我还得赶紧回到队伍去呢。
0: 可是你现在不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回头找也不一定能找得到。
1: 而且带着欣欣一个女孩子，多不安全。先一起走，可能还能遇上。好吧，只能先这样了。
0: 你呢？怎么不说话？
1: 我不去，你们打仗那么危险，我不要一起了。我动画片还没看完，玩也没玩够，我作业还没写完呢，我想回家。
0: 你这怎么说哭就哭上了呀？这动画片是啥呀？作业又是啥？有啥好怕的？这不有我们在吗？再说了，你不是也在找队伍吗？妈妈，别哭了，咱们革命队伍是不会轻易丢下战友的。好了，不能在这闹了，小心被敌人包饺子。
1: 好香啊！
0: 是什么？好香！喏，是炒米香。
1: 哥哥们，我好饿啊，快给我！
0: 给，你们俩分着吃，慢点啊，可别洒了。
1: 水，有没有水？
0: 给，不过你得慢点喝。这炒米泡了水会把你肚子撑破的。
1: 对了，八子，你的脖子上为什么要挂着一双皮靴啊？
0: 够不够吗？对呀，而且你脚上的鞋子，都那么破了，为什么不穿呢？这可是我缴获的战利品，我要留给我哥哥。我们从小到大都没穿过那么好的东西。对了，说来他在你们红五军团呢，我在咱们红八军团做旗手，你看，这是咱们的旗。
1: 哇，你是旗手啊？
0: 是啊，你也是吗？
1: 我还不是的，我没有你那么厉害，但是我觉得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一名合格的骑手，成为像你们一往无前、所向披靡在战场上最重要的人。好志气！嗯，真搞不懂你们这些男生为什么都想做骑手啊！我说欣欣。
0: 你可知道，骑手是需要冲锋在前的，对豁出性命为队伍指引方向。骑手可是鼓舞士气的关键，从古到今皆是如此呢。我知道，可是冲在前面不是死的最快吗？找死啊！哈哈哈，你这娃娃兵，红军战士怎么会怕死啊？你们不知道，当我挥舞起红旗，战士们跟在我身后冲锋的时候。
1: 他们
0: 那一声声洪亮的呼喊，多让人振奋。每当那时候，我就能感受到我的身后有无数的战友兄弟。我们为了胜利，就是要无所畏惧的冲锋在前，不是吗？
1: 是的，我赞同。八子，你说的太对了。我们是战士，就是要勇于冲锋在前，因为胜利在前。
0: 不过，欣欣你也说对了一点。
1: 作为骑手，可能就是要最先牺牲的。
0: 所以每支队伍的骑手是不会随意更换的，要是更换了，就代表，算了，不说那么沉重的话题，要不我们来玩打土豪分田地的游戏吧，能遇到一起就是缘分呀。
1: 好啊，我看欣欣白白胖胖的，就蛮像当地土豪的。
2: 哎哎，你们别看我啊，我才不要呢，我是女孩子。
1: 也别看我，我也不要。 以前打土豪都是我带头干的，
2: 那我们都不要。那谁来当土豪？
1: 谁身上的宝贝多，谁就是土豪。
2: 那不就是八子？
3: 别别，我不当土豪。
4: 你当，
3: 我不当。
4: 哎呀，
3: 我不当。
1: 毛八子看着年长我们几岁，他的豪言壮语让我知道了为什么他们会把军旗看得那么重，那面红色的旗帜正是他们勇气的来源。唉，说来遇上八子是我们幸运，要不是八子有如神兵天将的出现，可能我已经在半道上壮烈牺牲了。谁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可能我也有机会做一次主角吧。回想起我来到这里被民团土匪追了两次，八子还救了我一次，可是没想到我竟然救不了他了。

0: 小心敌人炮火，快散开！隐蔽，隐蔽！
1: 快跑好了！我要冲在前面，顾不得你们，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八子，
1: 冲啊，同志们，冲啊！把敌人防线撕开一个口子，掩护主力，冲出去！
2: 你以为老子怕他们吗？看我把你们都打下来！
3: 八子，还我等，趴下！
1: 八子，同志们，人倒齐不倒，跟着我，给我冲啊！
4: 不好了，有一路敌人正往中间插入，我们要被拦腰截断了。
1: 只要旗子还在，我们就要继续打，打到敌人全倒下。
0: 同志们，我毛八子人在旗在，不要慌，杀！
3: 别泄气，跟着我冲啊！小宝，你快看，八子，八子又站起来了，他真勇敢。啊，
5: 好疼，好疼啊！你们别管我，先把渡口的机枪打掉。
3: 八子，你咋样了？快坐下，渗血，好多血。 快来人看看啊！八子的衣服在渗血，快把衣服拉起来。糟了，这是贯穿伤，这要用碘酒，用绷带止血，还要送去医院，不然可能……你别胡说了，快把我押住这儿！八子，你咬咬牙，忍忍。我不敢啊，怎么办啊？
0: 我不怕。
3: 我的皮靴呢？皮靴，
0: 还有我的旗，我的旗呢？血丝在这儿，你拿着。但是咱们的旗哪儿呢？快给我看看！好好的旗怎么就剩下这一块了？我对不起大家，是我对不起大家。
3: 我没有把他保护好，你把好鞋子握紧我的手，忍一忍。我要把你带出去，要赶紧把出血的位置堵住。你还要找你哥哥呢。
0: 八子，
3: 你怎么样了？我们都在呢。
0: 我恐怕不能再去找我哥哥了。
3: 不会的，不会的，你要坚持住。 你是旗手啊，旗手是不能倒下的。别担心，我们会陪着你一块找哥哥的，我们也会一起到未来。未来会有一个崭新的中国，未来很好的。我跟同学每天都有看不完的动画片，你要相信我们会胜利的呀。 那晚，我陪着他聊了很久，给他讲了未来的故事。我告诉他，咱们中国工农红军一定会胜利，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希望这些故事不让他睡过去。八子，八子。
6: 你不能死呀，八子！你终于醒了。这里是哪里？你是谁？小宝呢？八子呢？这里是板桥铺，我是红五军团34师的陈兰川。小宝没事，小宝在另一间房里，不用担心，他有人照顾着。但你说的八子，已经……八子。
3: 对了，你刚刚说，你就是陈兰川。
6: 是，你认识我。
3: 我听小宝提起过。对了，你认不认识？

0: 毛小七。
1: 毛小七，他，你是谁？为什么找他？
0: 我是他弟弟的好朋友啊。哦，你不知道吧？他弟弟就是八子，我答应了八子来给他送东西的。
1: 但小七他刚才已经牺牲了。
0: 后来听陈大哥说了才知道，一场激战过后，红八军团就只剩下600多人，八子和他的战友们留在了湘江两岸，他手里的那面军旗也在战斗中损毁，是陈兰川他们及时赶到，我们才得以获救。再后来，纪念馆的墙上提到过，红八军团被取消了建制和番号。那我们这一路不要命的把这鞋子带过来，不是都浪费了吗？
1: 不会，鞋子还是可以交给他。你跟我来吧。看，这就是小七的墓。
0: 小七哥哥，你看啊，这是八子托我带给你的，现在你们应该见面了吧。说是他的墓，实际上就简单在坟头压了块石头，石头上是毛小七残破的红军帽，帽子中间那颗红星是那么耀眼。我们将那双烧焦的皮靴摆在了他的身旁。结束了一场战斗，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一向身体倍儿棒的爷爷李小宝居然病倒了。说实话，比起打仗，我更害怕爷爷他我爷爷绝对是长命百岁的。
1: 小宝，你好好躺着，你会没事的。
2: 大哥，我好着呢。
0: 小宝怎么了？你不是说他没事的吗？你怎么骗人啊？大骗子，鼻子会变长的。
2: 是欣欣吗？
0: 是我呀。小宝，你怎么这么烫？他们跟我说你好好的，你这是怎么了？
2: 别哭，别哭，我就是好晕，我没事。
1: 要不我们先出去，让小宝好好休息，他太累了。
0: 可是
1: 我们先出去吧，他生病需要休息。
0: 好吧。
1: 对了，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0: 准确的说是认识好久了，从小他就跟我说过好多好多关于你们的故事。
1: 哦，你还听过我们的故事？什么故事？
0: 我听的最多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还有红军纪律。
1: 你还知道红军纪律？
0: 当然啊，我还能背呢。
1: 我听听。
0: 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功，上门板捆铺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随地帮助他们，借东西要还，也就记得这么多了。但多亏了这些政策，十里八乡的村民对红军才有了信任。听说有的家里收养了好些伤员给他们治伤，就像对家人一样照顾他们，还有人积极报名参军呢。
1: 你这小孩真有意思，是个好小孩，我们的队伍有未来了。
0: 哎，对了，陈大哥，我想问李小宝是什么病啊？
1: 他就是高烧不退，但就是怕一直烧的话恐怕会……
0: 不会的，不会的。对了，给他吃药了吗？带他看医生了吗？
1: 吃是吃了， 吃了药就退，只是没想到把药吃完了，现在又烧起来。咱们的药本来就不多，
0: 那可怎么办？怎么不去找啊？
1: 你放心，连长已经安排人去寻了，还没回来。咱们行军路上也不好久留啊。
0: 你们找不到，我去找，我有办法。
1: 你别乱跑，这里很危险。
0: 在这村里我比你们熟，我不怕，你们放心，等我回来。怎么那么黑呀？没有路灯，什么都看不到。可是爷爷还在等我。哎，这有人家，老乡，开门啊，开开门好吗？求你们开开门吧，帮帮我！我只不过是想……谢谢，谢谢老乡，我们红军不能白拿老百姓的东西。这是我身上仅剩的巧克力，我放门口。谢谢您的大恩。
1: 来，把这个喝下去。你好点了吗？
2: 嗯，好多了，出了身汗，太舒服了。大哥，你看，我现在可精神了。嗯，对了，刘星星呢？
1: 说到他呀，你可得好好感谢他。要不是他找来一碗油茶给你灌下去，你指不准还得烧到啥时候呢。
0: 胡说什么呢？小宝可是长命百岁的人。一碗油茶敬亲人，来，还有呢。
2: 谢谢你啊，救了我的命，这份恩德我李小宝必当以命相报。
0: 哎呀，行了，我们之间还客气什么呀。哦，对了，以后游戏可不能阻止我玩，学习也不能逼着我学。
1: 哈哈哈哈，这小孩真有意思，什么游戏学什么，他会逼着你呀。
0: 那必须的，这油茶可来得不容易，我可是用我身上仅剩的巧克力换的，平时别人跟我换我都不换呢。
2: 这巧克力又是什么呀？
0: 就是来自未来的甜吧。以后呀，有机会我给你们都尝尝。
3: 好。
0: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药起了效果，还是油茶的作用。我只记得以前每次我发烧，爷爷也是用油茶让我发汗，他说这比啥都好用。之前总是觉得油茶苦，现在想来，这次用甜换苦的经历是那么珍贵。小宝，哎呦，你在缝补什么呢？
2: 是你呀，吓我一跳。
0: 做什么呢？鬼鬼祟祟的。
2: 你看，这个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陈大哥的那面军旗。之前八子他们那面旗还剩一个角，正好能把这块破的地方补上。我打算带着八子他们继续战斗下去。
0: 这就是你一直要保护的东西吧？
2: 是啊，从我跟着大哥闹革命的第一天，他就告诉我，咱们战士都是跟着旗走，只要这面红旗在，咱们的队伍就在。红旗越向前，战士们的斗志就越高昂。这可是比命还金贵的宝贝。
0: 八子也说过这个话呢。这么多的补丁，他应该身经百战吧？
2: 那当然了。只是听身边的战友说，旗手换了好几个，到我不知道会是第几个。
0: 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一个优秀的旗手。
2: 谢谢你，欣欣。可是 更换棋手，就意味着陈大哥他不行，我不要。
0: 哎呀，别想那么多，你们都是英勇无畏的好战士，不是吗？哎，对了，你那么会缝东西，你的手艺活肯定很厉害吧？你会不会做花灯呀？
2: 我会啊，当初在家的时候，中秋都是要做花灯的。我们那儿有句话这样说：八月里来八月蒸，八月十五闹花灯。
0: 哦，我们这里只有正月十五闹花灯呢，还是你们那儿好玩？
2: 以前我五六岁，妈妈就教我扎花灯，用一根细细的竹篾枝条扎，扎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再剪出花草树木、鸟兽鱼虫，还有人物的图案贴在上面。
0: 哇，我也想要，你赶紧教我吧。
2: 等队伍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就教你。你想学什么样的花灯啊？
0: 都有什么样的呀？
2: 以前我做过花篮灯、龟纹灯、麒麟灯、云灯、莲灯，哎，等等，好多，数不完了。
0: 那我要学莲灯，是莲花吧？应该可好看了。那晚我和爷爷聊了好久，我让他教我做花灯。说实话，我长那么大，平时都是他满院子追着我要教我，总说怕自己的大好手艺没人继承，这回可能是怕以后没机会了。我竟然主动提出让他教我，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天一早队伍就接到了命令，需要向西开拔，摆脱敌人的追击，这也成了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站。
3: 集合，紧急集合，
4: 上级命令我们向西移动，同时做好后卫工作，为军委渡江争取时间，路上随时可能遭遇敌人，谁也不许懈怠，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出发。
6: 小宝，要出发了，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你照顾好欣欣，一旦发起冲锋，我顾不得你们。
2: 大哥，我要跟着你，我要成为像你一样勇敢的人。
6: 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
2: 我没有任性。
6: 行了，该出发了。

0: 大哥，现在该怎么办啊？
1: 前面那块高地山重石松，以慢金骑变身覆盖，是很好的。

0: 卯足劲儿。
1: 只管保护好自己，知道了吗？嗯。
0: 莫追，汉阳的敌人已经被打下去了。
1: 打得太酣畅了。
0: 竟又杀回来了，撤，快撤！
2: 红军后撤了，兄弟们跟我杀，拔掉那面国旗。
3: 这场鏖战持续了一天一夜，战斗的火光照亮了湘水河畔，直到黎明时分，红军即将拿下高地。可是万万没想到，陈兰川为了保护我们英勇牺牲。
0: 援兵随后就到，大家再坚持一下，先往林子里撤。
1: 大哥，你受伤了，好多血呀、啊！
0: 擦破点皮而已，没事儿。小宝，你是个汉子，记着，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和大家一起突围。我再拖一拖敌人，但按照现在的态势，我们已经无法渡江。如果队伍被打散，你就得隐藏身份，想办法寻找组织，或者回撤至湘南打游击。我陈兰川要为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欣欣，刚才进攻的时候，我看见有一匹马就在后边林子里，你跟小宝骑上马赶紧走，我去引开敌人。
1: 不行，我不能丢下你，
0: 这是命令。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大哥，就听我的。
1: 大哥，
0: 走啊！
3: 小宝，走吧，听大哥的话，快走。
1: 你先上马，我会跟来的。
3: 小宝，
0: 同志们，大家跟着我，革命理想高于天，冲啊！
4: 冲啊！
1: 旗在人在，队伍在。同志们，大哥，我来了。
3: 我就这样随着马远离满是硝烟的战场，我的爷爷李小宝只身一人又返回了战场。突然一声炸响随之而来，在那片山头上，一团团红色的火星随着爆炸升到半空，就像一颗颗红星散落开，我的眼前渐渐黑了下来。
5: 一时间我有点分不清眼前出现的是现实还是虚拟，刚刚发生的一幕幕是那么真实。
6: 欢迎来到数字展厅。
7: 小牙子，让你乱跑。
5: 哎呀，爷爷。
7: 哎呦哎呦，你慢点儿，我这腿脚受过伤，你这样抱过来我都要摔倒了。
5: 爷爷，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在战场上那么勇敢？好惨啊，都是飞机大炮枪林弹雨，还有那么多人死掉了。
7: 傻孩子，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我们的安定啊，都是像你陈爷爷、八子爷爷那样不计生死的英雄用牺牲换来的。
5: 对了，爷爷，你怎么还留在广西？不像课本上说的爬雪山、过草地呀。
7: 这个说来话就长喽。
5: 我想听，你说嘛。我只知道你说被救了之后留下来改了姓，可是你没说。

0: 都发生了什么。
1: 好，不过欣欣啊，你先陪爷爷到大平渡口去看一看。
0: 好，爷爷，我扶着你，也慢点走。
1: 好久没有来这里了，记得那时候我的大哥为了掩护我们撤退，在江岸的悬崖边上牺牲了。我接过了他手里的军旗，但是我的腿上负了伤，我撑着最后一口气从战场上撤了下来。当时我感觉全身都无法动弹，但是我听到耳边还有接连不断的枪声，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死在这里，坚决不能。我卯足了劲儿，连滚带爬往山里走，到了一座青山脚下，就再也爬不动了。正好遇到了一个炊事员模样的人。
2: 小兄弟，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我爬不动了，我真的爬不动了。
2: 哎，来，先吃点东西，待会儿啊，我找两个人拿个担架把你送到前面部队去。哦，
3: 好，谢谢你。
1: 谁知我刚感谢了他，却没想到把我抬走的两个人生了歹念。他们把我抬到山腰，趁着夜晚无人，就用草绳紧紧地勒住了我的脖子。
0: 那爷爷，后来你死了吗？
1: 你这个傻孩子，哎，死了现在还能在这儿跟你讲故事吗？
0: 也对哦。那后来呢？后来呢？
1: 后来呀，我挣扎了一会儿就晕了过去，是一阵寒风把我吹醒。我身下就压着这面仅存的军旗。再后来，我迷迷糊糊中又听到一个汉子叫唤我：“
4: 共产党牙子，小把爷，你醒了。”“
3: 老乡，我们的部队哪里去了？”“
4: 离开大青山，过老山界，往贵州高头去嘞，已经走了三天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先把伤养好再说吧。”
1: 可我还是不死心，我看着眼前的高山，我就想翻过去回到我的队伍继续往前走。可是我的腿已经化脓了，再不养腿都要没喽，所以我就留在了铁匠铺。这伤一养就是大半年，想着再怎么追也追不上了，索性就留在这里种田种地，把铁匠一家当成父母赡养他们，娶亲成家，改姓刘了。
0: 爷爷，你真苦啊。
1: 哎呦，傻孩子，轻点抱啊。
0: 可是爷爷，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旗子捐出去啊。你说过那是很重要的东西呀。
1: 因为后来呀，我才知道我们34师的战友从师长到战士大部分都牺牲了，他们永远长眠在了这里。如今我也想通了，那面旗存放在纪念馆里才能被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故事应该被更多人铭记，他们的精神也应该被更多人传承与发扬。
0: 原来这面一直被爷爷视若珍宝的红旗背后，是这么一场气壮山河、惊天动地的战役。虽然经过岁月的淘洗，

0: 以不再鲜艳，但它依然泛着生命的光辉，它凝结着革命将士对理想坚定不移的追求与向往，也成为屹立在湘江两岸人民心里永远的丰碑。在这一刻，我好像懂了爷爷、毛八子、陈兰川口中常常提到的军魂。
1: 大哥，八子，战友兄弟们了，我时常梦到你们，梦到那些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我们都想着这仗打完了就能回家过上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的太平日子，想让孩子们读上书，想要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中国。如今何止是吃饱穿暖有学上，你们看看那山脚下的小洋楼，还有那边那车水马龙的高速路，这繁华盛世当时我们想都想不到啊。可惜呀，你们都没能亲眼看啊。每次想到这儿，我都忍不住流泪。我想你们啊，真的很想你们。你们走了，我在这里死过了又活过来了，我再也不忍心离开这里了，就剩我一个人。可是我永远是红五军团34师的中国工农红军。敬礼。
2: 湘江战役之后，一些负伤的红军战士被迫滞留在广西新安、泉州、灌阳、龙胜等地，他们四处躲避敌人的追捕与逆境抗争，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得以幸存。他们濒临绝境获救重生，人生命运巨变，甚至能证明他们革命生涯的所有物证都已无存，但信仰、信念、理想的青春印记已烙进了他们的大脑沟回，深入了他们的骨髓，身躯里始终奔涌着红色军人的热血，思想上、精神上始终都大步走在已离他们远去的红军军阵对立。2014年，最后一颗散落的红星，刘华莲老人96岁高寿辞世。至此，湘江战役失散红军，全部归队。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微广播剧《散落的红星》。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5: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要永远铭记那些为了今天的和平付出生命的人们。
6: 我们争取早日破案，把伤害降到最低。
7: 谢谢。
8: 不可能，这是国家机密，我不能背叛我的祖国。
9: 按计划报案，实施抓捕，外围人员已经见。
10: 怎么办？怎么办？不行啊，那可是20万，我全部的积蓄。
8: 没有了，好。
11: 站住！开枪了！
8: 你，
7: 老陈，老陈，
8: 爸，
5: 他希望我一直走下去，在这条战线上，勇敢地走下去。
12: 危险的诱惑。
11: 你知道我现在幸亏呀，
12: 现在
11: 国家
12: 这边
11: 我
12: 老
11: 婆过来
13: 了，刷新一下我的
14: 手机，手机吗？
13: 我也组织了一些国家的
15: 签证。幸好啊，咱们先到了。今天讲座人太多了，差点就没抢到前排的座位。
16: 是呀，朝客，你可真有先见之明。
17: 嗯，我也是听咱们那人老师说，这次国安专题讲座邀请的是一位老国安干警，据说在隐秘战线立过很多次功，大家都是冲这个来的。毕竟能听到真正的案例分析，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
15: 这虽然啊，国安案例和我的专业不太相关，我就是觉得这份工作太神秘了，生活中都接触不到，所以才来的。
17: 这就不对了，国家安全啊，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
15: 我们身边？不会吧？
11: 嘘，老师来了，
17: 先上课。
18: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本次系列讲座的主讲人，我叫严安。我曾经是一名国安干警，非常高兴走进大学校园，和大家一起分享国家安全知识。谢谢同学们。那么，我先问一个问题，大家对国家安全的内容有了解吗？
15: 老师，我查到了，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8: 好，这位同学请坐。看来基本的概念大家都可以通过查阅资料来掌握。那么我要讲的是，要保证达到这种可持续发展、没有危险、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需要国家机关的措施有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因为国安大事其实和我们每个人的小日子是密不可分的。大家都知道，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这是总书记交给咱们内蒙古各族同胞的任务，更是咱们必须履行好的重大责任和光荣使命。下面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就是一个事关核心科研成果泄密的事件。
19: 旅客朋友们您好，由汕南市飞往瀚海市的 G1935号航班就要起飞了，请前往 T1 航站楼6号登机口办理登机。
20: 先生，您的咖啡。
21: 好的，谢谢。
22: 严队，刚刚拦截了一份目标人物个人终端发往境外的加密邮件，
9: 已经拿到犯罪证据，可以实施抓捕。
22: 是，
23: 严队，目标人物进了洗手间，
9: 按计划方案实施抓捕，外围人员注意警戒。
23: 是。
18: 李庆林，我们是国家安全机关的干警，这是工作证件。
21: 哦。您好，这是。
18: 你涉嫌间谍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6条之规定，我们依法对你进行拘传，这是拘传证，请跟我们走吧。
23: 你的手机、平板电脑我们将依法进行扣押，这是扣押决定书，请交出你的手机和平板电脑。
21: 这是我的手机，平板在行李箱里。哎，警官，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8: 放心，我们会依法取证，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21: 那我能不能给家里人打个电话？
18: 稍后我们会按照法律程序通知你的家人。
21: 那我现在有些事就想告诉我的家人。
18: 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转达。带走。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只是给他们做企业顾问，提供一些技术指导的，并没有泄露研究所的科研资料。

0: 我们都是签过保密协议书的，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
1: 既然你签过保密协议，那就更应该履行好保密义务。这份通过你的电脑发往境外的加密文件是什么情况？
0: 这，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们说的加密文件是什么我都不知道，那不是我发的。我很爱我的祖国，很爱我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比你们任何人都爱他。我深知这种新型金属材料将来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绝对不可能做这样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1: 李教授，请你不要激动。既然你提到这个项目就像你的孩子一样，那咱们就来说说你的孩子吧。
0: 我的孩子？这又和我的孩子有什么关系？
1: 李思思，23岁，奥维亚商学院金融管理系硕士在读。
0: 你想说什么？
1: 你认识照片里的人吗？
0: 你怎么会有他的照片？
1: 这是你女儿10天前在 ins 上发布的公开照，说他们恋爱了。
0: 谁恋爱？我的女儿怎么可能和这个魔鬼恋爱？不可能，怎么可能？
1: 李教授，请相信我们，祖国才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我不敢相信他们，我不敢相信他们呀。我都说，请你们务必救救我的女儿，救救我的女儿。
2: 后来呢，老师？这位李教授真的泄密了吗？
1: 幸亏我们发现及时，及时进行了拦截，核心加密文件没有成功发出去，但他这种行为却已触犯了法律，涉嫌间谍犯罪。
3: 老师，这位李教授作为一名军工科研人员，按道理说应该是接受了严格的保密培训，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
1: 这位同学的问题提得很犀利，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之所以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和签多少次保密协议无关，主要原因是信念不够坚定，才给境外间谍可乘之机。
4: 亲爱的丽，非常高兴认识你，你的讲座太完美了。
0: 女士，您太客气了，我也很高兴。

参加国外的学术研讨会，本来对他来讲，一切都已经非常熟悉，如鱼得水，却没想到这次看似普通的宴会，实则暗流汹涌。

0: 好疼呀。
1: 哦，亲爱的，你醒了。
0: 艾米丽，你怎么会在这
1: 儿？哦，亲爱的，你可太绝情了，这么快就忘记我们愉快的夜晚了。
0: 你可别胡说，我有家庭，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
2: 李博士您好，我是 Mark， 需要我帮您回忆一下昨天晚上吗？
0: 你是谁？怎么会在我的房间？
2: 李博士，我是谁，你马上就知道了。我在这儿是想要找您帮个小忙。我们的研究室对您带头完成的新型金属项目非常感兴趣，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共同来研究？
0: 不可能，这是国家机密，我不能背叛我的祖国。
2: 哦，是吗？你来看看这个。
0: 你卑鄙无耻，这就是个陷阱。
2: No， 李博士，这是我们达成合作的美好仪式。如果您反对的话，只要我按下发送键，那么这个视频会在几秒钟后送到您太太还有领事馆。哦不，应该是世界各地的网友手中。
0: 不要发，我同意还不行吗？千万不要发。
3: 就这样，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差一点就沦为了境外间谍的窃密工具。可能是他们察觉了信息被拦截，有曝光的可能，所以铤而走险，决定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这位李教授。幸好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的行动最终未能得逞。
4: 太好了，
5: 老师，咱们的国安干警太棒了。
6: 如果我猜的没错，那这个 Mark 就是李思思在 ins 上公开承认的男朋友。
3: 是啊，这个 Mark 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个境外间谍，他接近李思思的原因也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李庆林。同学们，危险的诱惑无处不在，只有时刻警醒，坚定信仰，才能永远地走在阳光之下。
7: 以上案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要永远铭记那些为了今天的和平付出生命的人们。
9: 我们争取早日破案，把伤害降到最低。
1: 谢谢。
0: 不可能，这是国家机密，我不能背叛我的祖国。
10: 按计划报案，实施抓捕，外围人员注意警戒。
11: 怎么办？不行啊，那可伤20万，我全部的积蓄。
0: 没有了，好。
12: 站住！开枪了！
0: 你，
1: 老陈，老陈。
3: 希望我一直走下去，在这条战线上勇敢地走下去。
13: 熟悉的陌生人。
3: 或许很多同学也存在这样的想法，认为国安工作离现实生活很遥远，那是少部分人接触的特殊工作。如果我说国家安全工作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甚至如果我们没

0: 没有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法律，或许在不经意间会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大家相信吗？
1: 老师，经过上节课的学习，我知道，国家安全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等等。可是总觉得这普通人很难接触到这些领域的核心资料啊。
0: 周彤同学的问题也是我想讲的一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行业单位承担着不同的职责使命，但每个行业都有各自的行业机密。如果你成为这个集体中的一员，那么你就一定有机会接触到，或者是间接接触到单位内部的机密文件。如果你的意识形态放松了，立场动摇了，那么就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我给咱们今天的案例课取了一个名字，《熟悉的陌生人》。大家一起来看看，你身边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两面人。

0: 警官，我可以喝杯水吗？您请，不用紧张，慢慢说。
1: 警官，大概的情况我在拨打12339的时候就说过了。我觉得我的丈夫张恒可能在窃取公司的重要文件。您能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0: 我叫西林，我和我的丈夫张恒是国外留学时候认识的，我们在一个学校，专业不同。回国后，我们就一起来到了现在的地质物探测绘技术有限公司。我学的是人力资源，所以留在了企业的人事部门。张恒是测绘专业毕业的，所以留在了测绘技术部门。这些年来， 他几乎走遍了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全境，完成了大量的矿山测绘、地质调查、土地调查、土地规划、城乡规划等工作。我也是无意中发现，我丈夫手机里有很多很精细的测绘图照片。一开始没注意，后来发现，他经常半夜里起来和人通话、发邮件什么的，神神秘秘的。
2: 问他，
0: 支支吾吾的也不说。我就想，要不是时差原因，一般人谁会这么频繁的在夜里讨论工作？
2: 您继续。那天，
0: 我做足了思想准备，想找他谈谈。
2: 老公，
0: 你在和谁通信？
2: 哎呀，吓我一跳！
0: 国内不是不让用推特吗？
2: 哎呀，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呀？ 哎呀，你看都2点多了，你最近怎么总是半夜起来？我有些工作。
0: 什么工作要用推特？翻墙是违法的，你不知道吗？
2: 我只是搭个梯子，发完就撤，不会有事的。
0: 你老实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呢？
2: 没事儿，是我在国外时的老师肯尼，他邀请我参与他的一个研究项目，有一些学术方面的问题和我交流。
0: 真的吗？那为什么不用国内的社交软件联系呢？哎呀，
2: 习惯嘛，我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哎，告诉你个好消息，过不了多久，咱们就可以技术移民了。只要我帮助肯尼完成这个项目，他就会引荐我去 UK 集团工作了，那可是尖端企业，拿到绿卡不成问题。啊，你说什么呢？
0: 出国移民，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嘛！哎呀，
2: 好了好了，你快去睡吧啊，我还有工作呢。
0: 肯尼是他的老师，是，上学的时候，肯尼对张恒很关照，张恒成绩很好。 但是家庭条件不太好，他虽然是公费出国深造，但在经济条件上依然很拮据。后来，肯尼老师常带着他一起做科研项目，他就再也没有为生活发愁了，还能给父母往家里寄钱。他很感激肯尼。这么说，肯尼确实对你丈夫不错。嗯，起初，
3: 我也是这么认为，可是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2: 西林，我给你买了最新款的包，你看。
3: 西林，我今天高兴。
2: 你看啊，咱们有钱了。妈，你放心吧，现在呀，儿子有钱了，你想买啥就买啥。

0: 张工，那我去把这份文件销毁一下。
1: 哎，赵工，我也正好要去教科销毁材料，这份我顺便帮您带过去吧。
0: 哦，那麻烦你了。
1: 不客气。
2: 哎，张工，这个参数报告我发给乙方吧。
1: 没事，小涛，你先下班吧，等下我发就好。
2: 啊，那谢谢您，我先下班了，再见。
1: 再见。
2: 嫂子来了，接张工下班。
3: 就你贫嘴，快下班吧，再见啊！
2: 再见。
4: 后来我发现，那些应该被销毁的材料和图纸，都出现在了我家。我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发现，我越来越不认识这个已经和我在一起生活了5年的人了。

0: 张恒，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犯罪！什么犯罪？我不只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挣个前途罢了。那个是好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的比特币绿卡，我有能力过得更好，我为什么不去做？
1: 你这是在出卖国家，这汉奸有什么区别？
0: 什么汉奸？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难道我就应该待在这儿穷一辈子吗？
2: 我是不会跟你去的。你已经疯了，你就是回牧区放牧，也绝对不会背叛祖国。
1: 随便。
3: 希林同志，根据您的讲述。
4: 我大概掌握了情况，谢谢您主动向国家安全机关报案，反映情况。张恒，他最近动作更频繁了，还开始查技术移民的一些事儿。我担心他在这条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无法回头。毕竟我的家人都在这里，我不想成为罪人，永远回不了家。
5: 我想让他早点回头，我会等他回家。您能这么想，我们很感动，我们争取早日破案，把伤害降到最低。
6: 谢谢。
7: 老师，后来呢？她丈夫真的构成间谍罪了吗？是啊。 后来经过侦办，我们了解到，早在张恒在国外留学期间，这位所谓的恩师肯尼，就多次以老师的身份利用张恒收集中国留学生的个人资料，更在张恒毕业求职的时候动用关系，成功把他安排到我国某知名测绘企业工作，进而继续以利益为饵，套取我国重要机密。所幸。
8: 侦破及时，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
9: 王乐，你看，这糖衣炮弹真是防不胜防呀！这么多利益摆在眼前，真是太考验人了。
10: 他的妻子真的值得赞扬。
11: 对，我也这么认为。
8: 是啊，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和责任。案例中，张恒的妻子希林明辨是非，保护了国家秘密，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12: 希望大家向他学习，提高安全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犯糊涂，勇敢担当。
13: 以上案例根据真实案件改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在别人的故事里。
14: 感悟自己的人生，
15: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6: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要永远铭记那些为了今天的和平付出生命的人们。
17: 我们争取早日破案，把伤害降到最低。
14: 谢谢。
18: 不可能，这是国家机密，我不能背叛我的祖国。
19: 本计划报案，实施抓捕。外围人员已经进监，
20: 怎么办？怎么办？不行啊，那可是二十万，我全部的积蓄。
21: 没有了，跑！站住！开枪了！
22: 你，
19: 老张，老张！
20: 爸，
19: 他希望我一直走下去，在这条战线上勇敢地走下去。
23: 穷途，王乐，你怎么也玩这个游戏呀？我就是觉得很解压，不需要怎么动脑筋就能玩得很溜。我劝你赶紧卸载了吧。我之前在网上刷到，有一个8岁的孩子，用他姥姥的手机，哎，玩的就是这款游戏，充进去10多万，据说申诉后才要回来几百块，真是太可怕了。
19: 就这个游戏？ 这也太缺德了，完全就是针对未成年人的陷阱呀！我还以为就是个无脑小游戏呢。
0: 我也看到了这个视频，说孩子们玩手机的时候经常无意识点开一个小弹窗就进入了游戏，然后一步一步被误导充值，确实挺可怕的。
1: 嘘，老师来了。
2: 同学们上午好。刚刚进来的时候啊，我听到几位同学在讨论手机游戏误导充值的事儿。在我们的生活中，网络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条件，同时也给很多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作案条件。当然，如果是普通的消费类案件，我们可以合理合法的渠道来维权，但如果事情本身还有其他隐情，则需要我们提高警觉，去判断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抵制这些不法行为。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就是一个关于网络博彩导致身陷囹圄的故事。

0: 喂，大鹏，我，
1: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呀，我媳妇刚生了孩子，这手头没有余钱。
0: 哦，没事没事。喂，夏欣，我。
2: 喂，于飞，我刚买了房，实在没办法帮你。
3: 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呢，手头只有500块。
2: 哥们儿，上回借的2000还没还吧？我这小本生意，真是有心无力。
3: 喂，哦，借钱的话，咱就别联系了吧。

0: 喂，
1: 您好，我们是金瑞信贷公司。根据您良好的征信，这边可以免抵押帮您办理20万元贷款，请问您需要吗？
0: 小额信贷。
1: 是的呀，先生，您登录我们的官网，按照要求填写信息就可以办理哦。
0: 好，我考虑一下。
1: 好的，先生，稍后会以短信方式把网址发给您，请您注意查收，祝您生活愉快。
2: 老师，他这是背上高利贷了吗？
3: 你说的没错。案例中的雨飞因为四处筹不到钱，又不甘心所有积蓄都投进了赌博游戏里血本无归，总想着下一把就能翻盘赚回来，一度以高利率多次向这个网络信贷公司借款，后期更是把父母的房产作为抵押折了进去。
4: 这是怎么回事？好好的房子，怎么就变成别人的了？
2: 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他们说，你这是在赌博，真的吗，菲菲？这赌博可是害人的啊！
5: 妈，不是赌博，就是个游戏，我会赢回来的。
2: 还说不是赌博啊？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败家子儿？
4: 还差多少？
5: 十万，
2: 滚！
4: 菲菲，这里的6万是我和你爸的养老钱，你快拿去把贷款还了，不要再玩了，行不行？
5: 妈，我会赢回来的。
2: 你，
4: 老张，老张！

0: 喂，
1: 喂，张先生您好，我这里是金瑞信贷的客服经理。
0: 贷款哦哦，我尽快还，别催了，行吗？
1: 张先生，您别着急，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推出了一个针对像您一样的无就业人员的优惠政策，只要您提供相关身份证件，就可以申请降息延期还贷。请问您要申请吗？
0: 只要证明无就业就可以吗？
1: 对，
0: 那可太好了。
1: 已为您成功办理延期还贷，
2: 玩家请扫码下注。
1: 您已还清本期贷款，
2: 玩家请扫码下注。您的余额不足，
1: 充值成功，充值成功。您本期欠款金额为35万元，12月5日为还款日，请及时还款。

0: 喂，
1: 张先生您好，我是金瑞信贷的客服经理。
0: 哦，什么事儿啊？
1: 是这样的，我看到您这边的欠款金额比较。

0: 们最近有一个优惠政策，我们知道您目前是一位无就业人员，但是之前曾经有过军事研究机构的工作经历，只要啊您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可用的资料，我们就可以帮您办理免息还款，也就是说您只需要还本金50000元就可以。
1: 那你们需要什么资料？哎呀，可我只在那儿当过2年保安。哦，好，好，我可以配合。
2: 这个信贷公司好像不简单啊。
3: 你说的没错，后来经过侦破，我们才知道这个网络赌博游戏和所谓的信贷公司，实则是一个境外情治组织的工具。这种非法网络赌博游戏可以人为操纵开奖结果，暗藏陷阱，刚开始往往会赢钱，实际上是让当事人上钩的手段，当你深陷其中不可自拔的时候，就成了窃密者的傀儡。
1: 老师，听得我毛骨悚然，我得赶紧卸载了这款游戏。对了，顺便还得举报一下，谁知道这个游戏的背后又是什么样的真相？
3: 对喽，我们就是要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也要把这些相关知识传递给更多人。
4: 以上案例根据真实案件改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5: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6: 妈，您快点儿，我们都快吃完了。
7: 我把剩饭热热，马上都来了。
8: 妈，你怎么又吃剩饭啊？
7: 东西又没坏，不吃多可惜呀。
6: 总吃剩饭对身体不好。
9: 爸爸妈妈别吵了，奶奶就爱吃剩饭。
4: 中国式父母，请对自己好一点，让晚辈安心一点。
1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弹琴。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王君可向秦琼介绍了他府上的这个放牛黑汉，说这个人姓罗，叫罗士信，人送外号金氏孟奔。金氏孟奔什么意思呢？就说是现时代的孟奔。这孟奔是谁呢？据说孟奔呢，是列国年间魏国的一个大力士。这个孟奔力大过人，据说他要是发起脾气来，发直目裂，就是一发火那头发能立起来，眼睛一瞪能把那眼角给瞪裂了，就这么大的脾气。说他要是过河走桥，无有敢超其前者，他要说在这要在前面走，没有哪个敢在他前面走，谁要敢在他前面一走，他一扒拉你就上河里边去了。

这个人特有力量。说这个罗士信呢，就因为他力气太大，管他叫金翅孟奔。王君可把这话说到这儿，秦琼一听点了点头，好啊好啊，我看这个黑汉憨厚可取呀，诚实可嘉呀。嘿，王君可说，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他最大的缺点就是诚实。这个人呐，可有点奇才，有点绝技。秦琼说，有什么绝技？他哟，王君可说，您可别小看他，他会那个东西咱们谁也不会。他会什么呀？第一，他能够飞石打鸟。他不老放牛吗？没事闲着没事了，他捡着地下的石头子儿，有鸟啊在树上落着，或者在天空中正飞着，他抖手一石头，啪一下子，准能把那鸟给打下来，把脑袋给打碎了。他比那射箭射的都准，这可能是多年练的。哦，正因为他老飞石打鸟，他所记住的都是鸟名，什么黄巧啊、蓝靛科啊、画眉呀、什么红靛科啊，都是记的是鸟名，人名他记不住，脑子比较笨。王君可说，比方我到现在，他管我叫红靛科员外，别人都管我叫王员外，他管我叫红靛科员外。秦琼说，对对对，他跟我见面的时候管我叫黄巧。哎，对了对了，您这脸长得黄吗？所以您就成黄巧了。啊，秦琼说，这很有意思，他能飞石打鸟，这是个绝技。哎，再有一样，他能够夜间视物，晚上能看见东西。您看他那眼睛大小眼啊，据他自个儿说，说这大眼睛白天管事，小眼睛晚上管事，一到了晚上，他这眼睛一眯缝，注目一瞧，跟看白天的事儿一样。秦琼说，还有这样的人吗？王君可说，他就这样啊，有人还做过试验呢，晚上把他叫出去了，有人往远处跑，别人都看不见了，他那小眼睛看得真真的，说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哦，秦琼说，这个也很厉害。王君可说，再一个绝技就是力大过人，能够力拔牛骨，这俩牛要打架，他能给他劝开，拿手往这俩牛脑袋当劲儿一伸，往两边一扒拉，俩牛往后一退，就都坐地下了。如果说扒了这俩牛还打，他急了，抓住牛犄就一使劲，嘎巴给掰下来了。您看他给我们家放那牛群没有，能有一半都是一个犄角，那就是让他都给掰下来的。秦琼说，这个人这么大力量，他会武艺吗？王君可说，他不会武艺，但是这个人呢，天生的形体非常敏捷。有的人呢，跟他想较较劲儿，哎，你要打他干什么？他会自然的躲闪，躲闪的很快。要说武艺，没听说他练过，也没人教过他。不过我们府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人，谁也不敢得罪他，谁也不跟他闹着玩。因为你要跟他一闹着玩，搭上手，说不定他没使劲儿，你这儿伤了。所以有的人跟他说掰腕子顶拳，开始有的不知深浅的跟他顶，一顶就趴下，掰腕子弄不好把那手脖子给你掰折了。哦，秦琼说，这个人对您来说是大有用处啊。王君可说，别提了，我不跟您说嘛，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真实太实在，老说实话。你说他在我这个府里边放牛，出出进进，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我认识的人他都认识。他这黑绝，上我府里来的这个朋友，他见一面他就忘不了。秦琼说，这好啊。好什么呀？好啊。我说，秦大哥，咱不用蒙着不用盖着，我是干什么的您是知道的。你说我这

哪去了？就这样的事儿啊，无期待数。有的时候他把官府都引到我家来了，我就瞪眼愣说没有这事儿。我说他是个傻子，您别听他的。其实你看上去他像个傻子，他说话说的准着呢，绝不说谎，按说这是个优点长处，但是在我这儿来讲这是个大毛病。秦琼说，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王军可说，就是啊，秦大哥，不瞒您说呀，我都曾经想过把他给打发了，我呀不让他给我放牛了，让他离开我这儿。但是我又觉得这傻小子挺可怜，自幼父母双亡，是个孤儿，我是把他从小给抚养长大成人的，我要打发他走总得安排个地方吧，我往哪安排他呀？这个家伙您还不知道呢，特能吃，顿餐斗米，他一个人能盯七八个人吃，你说送谁家去，谁家能要他呀？啊，你说干庄稼活吧，他还不太精通，不太明白。哎，干力气活吧，哪那么多力气活让他一个人干呢？所以我想打发他还打发不了。为这个事儿啊，我挺难心。哦，秦琼听到这里，顺口就说了一句，你要打发他，他能跟别人走吗？王军可说，他听我的话，我跟他商量过。我说，石信呐，我给你另外找个人家给别人干活去，行不行？他跟我说，行哦，行哦，你让我上谁家去，我就上谁家去。他听话，但是正因为他听话，正因为他胸无城府，正因为他傻傻呵呵，所以我就觉得我要把他打发走喽。要是一个不贴底的人家，我还有点不放心，我的良心上还有点受责备。哎，秦琼说，军可，你把他给我怎么样？啊，给您？给您干什么呀？秦琼说，我家里缺个干杂活的，挑个水呀，买个东西呀，干个什么的，就缺个这个人，让他跟我上山东济南府，在家里边干点杂活，伺候我老娘，这行不行？那倒行啊，可是您家里边有多少杂活啊？挑个水什么的，这对他来讲，这太简单了。我还告诉您，您家里有几口缸？秦琼说，我家里边前院后院就两口缸。那行了，他挑水从来不使桶啊。秦琼说，不使桶那怎么弄？大绳子往缸上一绕，一头一缸，拿枣木杠子一撅，挑着走了，到那儿找别人借个桶往缸里淘，淘满了两缸挑着回来了。哎呦，秦琼说，我头一回听说还有拿缸挑水的。哎，可有一样啊，您可要知道他可能吃。是啊，能吃多少？能吃多少？你要烙饼的话，他能吃一筷子饼。秦琼说，一筷子饼不多呀。王军可说，怎么个一筷子您知道吗？秦琼说，我不知道。您就满锅那么大的那大饼，千层饼铺好了，当叫你插一筷子，这饼就往筷子上面穿，穿的一筷子那么厚，他能都吃了。哎呦，秦琼说，这个可是真够能吃的。就是啊，您说您就雇那么一挑水的吃这么多饼，您是不是有点太亏了？秦琼说，这倒没什么，我看这个黑汉呐，跟我有点缘分，今儿个我要不是碰着他，我还找不到你这儿来。王军可是真要这样的话，秦大哥，那我还真同意让他跟您走。第一是我信得过您，第二个是他跟您去我放心，我这心里边也踏实了。秦琼说，等他回来咱跟他商量商量。王军可说，可以。话刚说到这儿的，就听院子里边牛叫唤，王军可就知道罗世信放牛回来了，告诉手底下人把罗世信找来。一会儿的功夫，这黑得个子罗世信晃晃荡荡的就进来了。哎，红殿阁员外，

0: 饶我。
1: 王军可说是信的，今儿个放牛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回来了。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2: 认识，黄巧。
1: 哎，什么叫黄巧啊？这个你得叫大哥。
2: 好，黄巧大哥你好。
1: 嘿，王军可说，您看见没有？您这名啊，算是定了，还不带改的，认准了您是黄巧大哥了。
0: 哦，
1: 秦琼说：“罗世信呐，我刚才跟你们员外商量，想让你跟我走，上山东济南府，你愿意去吗？”
2: 啊，上哪儿？上济南？那员外，乐意吗？
1: 王军可说：“我乐意啦。”罗世信，你这黄巧大哥可是好人，我想把你送给这位大哥，你跟着他走到他家里边，给人家好好的干活，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只要是听话，放心，有你吃的，有你住的，有你穿的，这还不行吗？
2: 哎，那行，那黄巧大哥，那我谢谢你，我可吃的多啊。
1: 秦琼说：“我不怕你吃的多，到我那儿吃饭管饱。”
2: 哎，那行，好，那什么时候跟你走？
1: 哎，秦琼一看他倒挺着急。秦琼说：“这样吧，现在天晚了，明天一大早你跟我走上山东济南。”
2: 好，那明天一早我就跟你走。
1: 秦琼说：“你收拾收拾你的东西，衣服啊，用的东西呀。”
2: 我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你走就行了。
1: 王军可说是，这罗世信呢，没有任何存想，就他自己原身打原身。他那个衣服啊，有的时候我给他做了，他也不穿，他就习惯老穿这么一套。
0: 哦，
1: 秦琼说好吧。于是就这样跟王军可两个人商定好了，秦琼在王军可这大王庄上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王军可把秦琼的黄骠马给刷备好了，马如套当然是温风没动，里边的东西是一文钱都不少。秦琼牵着这匹黄骠马，罗世信呢有一个小破包袱，里边可能有两

0: 寒酸了。
1: 罗士信呢，提了这个小包袱，跟在秦琼的身后。黄巧哥，那我跟你走。秦琼说，跟我走吧。就这样，王君可跟秦琼两个人一一道别。秦琼牵着马出了大王庄，王君可送到庄口，这才转身回去。秦琼牵着黄骠马头前走，这罗士信在后边就跟着。秦琼回头看了看罗士信，罗士信呐，你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多大了？我也不知道我多大了，我大概20上下岁吧。
1: 哦，秦琼说，咱们两个就步行，你能走得了吗？
2: 那个步行干嘛呀？你这不有马，你骑着。
1: 秦琼说，我骑着马，这马走得快，你走得慢呐，那能行吗？
2: 不要紧，你那马慢慢点跑，我在地下跟着跑，那就跟来得及。
1: 秦琼说，行吗？
2: 你放心，没事儿，我经常跑，我跑多远也不累。
1: 哦，秦琼说，那咱们试试吧。秦琼于是搬鞍认镫，乘挂了这匹黄骠马。秦琼在马上，这马小翻蹄儿，慢慢这么一走，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这罗士信就在地下小跑步，呱呱呱呱呱，亮开两个大脚板跟着走，一点都不带喘粗气的。秦琼一看，这个人简直就像一个野人一样，身体素质非常之好。秦琼想，我把他带回我的府中，说不定啊，对我是。

咱俩多沉呢，我把那马要给压趴下，您就没法骑了。秦琼一看，这傻小子心眼还不错，于是就这样一路之上，小型夜住，饥餐渴饮，这天就赶回了山东济南府。秦琼这一离济南三年头了，从当检卖马充军发配北平府再回来，三年头了。哎呦，重回济南府，秦琼对自己的故乡大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这傻小子罗士信进了济南府之后，感觉这个环境一切跟那大王庄完全不一样。山东济南府毕竟那叫大城市啊，这傻小子隔了这大小眼儿，左边瞧瞧，右边看看，瞅着哪儿都新鲜。秦琼领着这罗士信就来到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了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到了专诸巷，顺着这胡同口往里走，走到这胡同里边，秦琼发现呀，秦琼愣了，怎么愣了？找不着自个儿家了。说秦琼记性不好，三年头离开家就找不着大门了，哪能是那样？秦琼来到自己家下门口，这一看，不对呀，这不是我家呀，我走的时候我家不这样啊。原来秦琼住这个宅院呢，就是个两进的院子，一个普普通通的青砖瓦的门楼。可是这回这一回来一瞧，现在哎呦我的天哪，左右邻居那门呐都没了，自个儿家原来这个大门加宽了加高了，一瞧是七凳汉。

0: 看谁把我们家房给买了啊，把我们家给动迁了。说那年头没有动迁这词儿，但是秦琼心里合计啊，说这把我们家这房子给买了，给我们家搬别地方，这是大财主在这重新盖了房了。谁家能把我们家的房买喽，在我们家这个地方盖起房来呢？嗯，秦琼站在门口这就发愣，傻小子在旁边问，
1: 黄泉哥，到你家了，你家这大门挺大呀。
0: 秦琼说，兄弟，这不是咱家。
1: 不是你家，你站着你看什么？
0: 秦琼说，就说的呢。
1: 那咱家在哪？
0: 秦琼说，咱家我都不知道了啊。
1: 那你没家呀？
0: 秦琼说，我有家呀，原来在这儿啊，现在上哪儿去我找不着了。你等着我碰个人，我打听打听啊。秦琼站在这个门口这儿左瞧右看，就等这过路的。因为这专诸巷里原来有很多邻居都很熟悉啊，秦琼心想，问一个明白人吧，我家搬哪去了。秦琼正等着功夫，忽然看这大门开了，咕噜咕噜，嗯，这大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秦琼一看认识，谁呀？正是他府的这老管家秦安。按说有人这么讲，说这个秦安当初曾经是秦琼他父亲马明官总镇秦仪的马童，当年秦仪把自己秦家的枪和锏都传授给了秦安，秦琼呢自己长大以后这锏术都是跟秦安学的，所以秦琼对秦安尊称为大哥。其实秦安是一个手下的一个仆从马童，或者后来呢是家里的仆人，但是秦安自己老不承认他自己这个大哥的身份，对秦琼呢总是叫公子少爷。秦琼长大之后一当差，他就管他叫秦爷。这秦安高兴的时候叫一声兄弟。所以有人说，秦琼秦叔宝在贾柳楼接拜之前也叫秦二爷。这个二爷从哪论的呢？就是从秦安这论的，说秦安是大爷，秦琼是二爷。但是要从那个封建礼教上来讲，在贾柳楼接拜之前称呼秦琼为秦二爷，从秦安的论按说这是不太合理的。所以说现在弟兄们都管秦琼叫秦大哥、秦大爷，或者叫秦爷。秦安这一出来，秦琼一看，哎呦，大哥，是您呐。秦安突然一愣，定睛一瞧，哎呦，叔宝，你回来了。我回来了，这怎么的了？咱们家呢？秦安就笑了，呵呵，咱们家呢？怎么的？出门就三年了，不认识家了，这就是咱们家呀。秦琼说，这是咱们家啊，咱们家翻修了，现在咱们是一个大四合院，您瞧瞧吧，这家里边可是改了模样，换了样了，就是因为你没来，老太太成天叨念呐。嘿，这回你可回来了，老太太这就高兴了。秦琼说，是啊啊，那咱们家这样了，那谁给修成这样的宅子了？秦安说，这个事儿啊，您先进来，您进来，您进来，先见见老太太，见完了老太太，我从头至尾再给你详细说，这个事儿一句半句的说不明白。秦琼说，我奇怪呀，修这个宅子可得老了钱了，咱们家不趁这么多钱。秦安说，咱家不趁，他别人有趁的，他愿意修这房子，你连拦都拦不住。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

0: 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秦安向秦琼说啊，说有人愿意出钱给咱们家修这宅院。秦琼说这个人是谁呢？秦安说你先见老太太，然后我再告诉你这人是谁。于是秦琼跟着秦安领着罗士信牵着黄骠马就进了这个大宅院了。这一进了宅院，旁边感情还有了家丁了，仆人。过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秦安就说了，快点把秦爷的马拴到槽头上。这年轻的小伙子把马牵着入套摘下来，由他扛着把这马往槽头上拴，然后呢把这入套扛到了后边老太太住的轩堂。秦琼一看，这我们家使用上仆人了啊。秦安就跟秦琼说了，哈，叔宝啊，跟你说，咱家现在这么大的宅院了，收拾收拾，扫一扫，擦一擦，哪不得用人呐。所以咱们现在有这么三四个男仆，还有那么两三个女佣。哎呦，秦琼一听，这三年不在家，我家里边是大改面貌啊。秦琼来到后堂，一见自己的母亲老太太宁氏夫人，一见到秦琼，老太太激动的热泪盈眶，秦琼跪倒就给老娘磕头。秦琼跟着这一磕头，随后这罗士信也跟着在后边跪下了。秦琼叫娘，罗士信也叫娘。没有这个罗士信呢，老太太还想跟这个秦琼见了面，母子二人抱头痛。

0: 秦琼说，这应该说，这就是您的干儿子吧？他叫罗世信。罗世信一听，
1: 哎，对了，哎，我是您的干儿子，哎，娘，哎，你好。
0: 老太太更愣了，这在哪冒出一干儿子来呀？老太太说，叔宝，他叫什么名字？秦琼就把罗世信的身世和与罗世信认识的经过向老太太讲述了一遍。老太太那是一个慈善之人，富有同情心和怜悯心，一听说罗世信这么一个出身，又是这样一个傻好人，老太太心里也很喜欢的。哦，好啊好啊，快点平身，坐下吧坐下吧。罗世信不坐，站着在旁边。秦琼就问娘，分别之后3年的期间，您老人家身体如何？老太太说，那就不用提了，3年的时间我是昼思夜想啊，始终把你挂在心上。老太太就问秦琼，秦琼于是就说，由打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怎么病在天堂县，当眼卖马皆失善雄心，然后又如何回家的时候皂角林误伤人命，由打皂角林误伤人命之后又充军发配北平府，尤其是讲到在北平府万万没有想到遇见了自己的姑姑秦胜珠，碰见了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把这些话从头至尾这么一讲，这一讲那可就得讲大半天呐。啊，老太太就像听小说一样，俩眼都听直了，尤其听到了北平府见到她姑姑了，老太太热泪顺着脸往下淌。老太太心想，哎呦，这是苍天保佑啊，神灵加护啊，咱们老秦家没缺德，让我们呢这个近亲还能够重新结识。你姑姑她身体还好吗？秦琼说，身体还好，于是就把她姑姑的书信念给自己的母亲听，又把她姑姑赠送的东西呈现给老太太，又讲罗王爷怎么怎么好，他的孩子罗成又如何如何的聪明，老太太全都听秦琼讲完了。这时候秦琼就说了，娘啊，咱家这宅子这是谁给修的啊？这个宅院这可得老了钱了。老太太说，叔宝啊，你不是有好朋友吗？这就是你的好朋友给修的。我的好朋友谁呀？老太太说，谁呀？你刚才不都跟我讲了吗？就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那个善雄信呐。秦安在旁边把话茬就接过来了，叔宝啊，你交遍天下有知心有几人，这个善雄信可真正是金玉样的朋友。叔宝，你认识了善通善雄信了，皂角林误伤人命，充军发配北平府，你充军走了，这善通善雄信还有你一个朋友叫王伯党，还有一个叫谢英登的，这3位就到咱们家来了，到咱们家来带着重礼还带着钱看望老太太，他们就管老太太叫娘啊，安抚老太太，告诉她别着急，我秦德哥虽然充军发配了，您放心，万无有闪失，别人连一根汗毛都不敢碰，让老太太放宽心呐。头一回这是他们3位来了，结果这回回去之后没用多久，那王伯党谢英登又来了，王伯党谢英登到这来之后告诉了，说是受善雄信的委派，看咱们家住的这宅子太破旧了，打算给咱们翻新。咱娘就说呀，说我们这宅子这是老宅子，住了多少年了，用不着翻新呐，翻新那得花不少钱呐。王伯党谢英登说，用不着您管，这一切由我们俩人负责全包了。哎呦，没用几天咱左右这俩邻居啊都搬家了，搬家呀还乐不得的搬，我奇怪，我一问为什么那么乐不得的搬呢，感情啊人都给了不少钱呐，上别的地方买宅子去了，人家搬走了，所以咱们家两边

这都空起来了。于是他就把咱们一家子都另找了个地方住到一个医馆里头，让我们在那等着包房。他这好家大兴土木，整个全扒了，重新落地修，这个四合院的房子就修起来了。修起来之后，这一片谁家也赶不上咱家这房子。别人还说呢，说这是给谁盖房啊，说大概这是给济南府的那个唐璧唐大帅盖的吧。人家说了，唐大帅人家有房啊，唐大帅的房子挺好的，说这是给秦琼给秦爷盖的。别人都说秦爷怎么的了，到外边做买卖发大财了，谁都弄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这房子盖起来了，盖好了之后，这不是把老娘接回来了，说院子大了，房子多了，收拾费劲，又给咱们雇的仆人，男仆女佣都雇来了。你说当时啊，咱娘就觉得这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好么样的，你说我们怎么能接受您这处宅子？这王伯党跟谢英登就说了，说老娘啊，您就放心，我们给您盖这个宅子，咱们是我们弟兄凑的钱啊。秦德哥呢，充军发配到北平府，您自个儿在家里边这个旧房啊住得太窝心，给您翻新呢，盖完了新宅，您进来之后，您这个新地可以敞亮敞亮，可以减弱一些思儿之情。哎呦，你说这个朋友天底下打着灯笼往哪儿找去？叔宝啊，就这样为盖这房子，王伯党、谢英登他们两个人三下山东，这算去年吧。最后一看这房子毛病也没有了，我们都住下了，一切都正常了。他说了，我们再不来了，我秦大哥也快回来了。就这么的，他们才走的。哦，秦琼一听，原来如此啊！这秦琼、秦叔宝、尤达心里边油然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激之情。秦琼心想，这个赤发明官善通善凶信，无怪乎他称天下五路相马的总瓢把子。这个人太讲义气，对我秦琼施恩太重了。这样的恩情，或者叫做这样的友谊，我怎么回报啊？我秦琼回报不起呀。秦琼可马上又想到善通善凶信最后这次跟他分手的时候送给他的那本

办案不好办的时候，按着响马账上一查，就能查出是谁做的。这哪是让我抓差办案呢、啊？这是让我对他弟兄多加保护啊！哎，秦琼心想：单雄信，高朋友，好朋友。秦琼、秦叔宝一看这房子都盖起来了，那你不承受也得承受了。既然是有这么一份情谊，有这么一份恩惠，日后再报吧。秦琼这个人，那是得恩要报的人。秦琼心想，将来我要报这恩，也得寻找一个契机。秦琼、秦叔宝这一回来，见了自己的妻子贾氏，看了看自己的孩子，居家团聚。傻小子罗世信呢，秦琼把他交给了秦安，秦安就领着罗世信前宅后院的走一走看一看。现在府中又有男仆又有女佣，没有什么更重的活让罗世信来干，反正出力气的活就由罗世信干了，挑水是他的，买粮是他的，别人干不动的他来干。罗世信早晚的都到老太太屋里边给这老娘请安。这老太太对这傻小子，你还别说，一见投缘。老太太一天要看不着这罗世信，总得问两遍。所以秦安经常领着罗世信呢上街买东西呀，回来之后呢就让罗世信到老太太屋里边问个好。秦琼在家里边休息了三天，心想我得上衙门口里边交差呀。交什么差？所谓的交差，一个是到历城县见县太爷，说明他去潞州天堂县这一段的经过，这边的差事要辞了。另一方面，得上济南府的镇台衙门里边去见济南留守帅唐弼，因为罗毅老王爷给唐弼写了一封信。秦琼先是到历城县见了县太爷，把自己的情况说明白。县太爷呢留秦琼在那吃饭，秦琼说什么没吃。见了见樊虎、连明、原来三班总仪这些马快朋友，然后转过前来到在镇台府衙门见唐弼。唐弼是济南府的留守帅，其实就是地方军队的总司令。秦琼一见唐弼，把罗王爷写给唐弼的这封信往上一递，唐弼打开信一瞧，一看这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给他写来的亲笔书信。唐弼那是罗王爷的学生，一看感情这个秦琼、秦叔宝是罗王爷的妻侄，要想在他的这个府下谋求一个职位，那还有说的吗？唐弼琢磨了琢磨，跟秦琼就说了，说秦琼啊，既然是罗王爷写信推荐你到我这里，我相信你肯定是一个有用的大才。在那我这个济南府的镇台衙门里头呢，很多的缺位现在都已经满额了，不过你来了你放心，我可以先安排你在我的手下做一个棋牌官，然后再有适当的职位再给你提升。秦琼一听当一个棋牌官，那比原来在历城县当三班总一马快班头那就升了三级呀。秦琼立即跪倒给唐弼磕头，从这开始秦琼就到唐弼的衙门里边来上班了，历城县可就不去了。秦琼这个人可不是升了官就不认朋友的人，历城县三班总一的马快，你像原来的什么樊虎、连明啊这些个人跟秦琼过从更密了，秦琼越是升官了，这架子就越小了，对朋友就更好了。所以这样一来，在山东济南府，大家伙都传言，传什么呀？传开说秦琼啊，现在升个大官了。为什么？人家有个好亲戚啊，是镇边北平王，这是有知道内情的，不知道内情的那就传玄了。有的说这秦琼，你知道那宅子怎么盖起来的吗？怎么盖起来？听说他跟皇上的小舅子有个什么亲戚，说那是皇上派人到这给修的。这人嘴两张皮呀、啊，就瞎编胡扯，怎么说的都有。秦琼天天到唐弼府里边来上班，尽职尽责，
做起事情来螳臂。

0: 一看，这秦琼果然是一个精明之人。
1: 嗯，
0: 唐璧对秦琼也更加赏识，时刻准备着要把秦琼再往起提拔。秦琼应该说回到山东济南府这一段时间，生活比较平静安稳，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白驹过隙，似水流年。秦琼这一回来，一转眼过了一个夏天，一个秋天，来到了冬天，眼瞅着到年根底下了。秦琼这一段时间生活本来是比较平静的，可是这天老爷唐璧升堂的时候宣布退堂，特意招呼秦琼你留一下。秦琼不知道什么事儿，唐璧把秦琼就召唤到后堂，他的书房之内。秦琼就问说，老爷您招呼小人我有什么吩咐？唐璧说，叔宝啊，坐着，我有件事情今天要跟你说一说。秦琼说，您说什么事儿？眼看着就过年了，按说呢，我知道你是个大孝子啊，要不然外号怎么称你孝母赛专诸呢？我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给你派差事，可是我前思后想，实在是再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来。秦琼说，老爷你有什么事就尽管说吧，你要让我干什么？唐璧说，叔宝啊，正月十五啊是朝纲中越王杨素的六十大寿。这越王杨素可不是一般的人啊，那是当今皇上的宠臣，权倾朝野，位列群臣之上。越王杨素在大隋朝的朝堂里边，那真是吐口吐沫就是个钉啊。你也知道，像越王杨素这样的人谁也不敢得罪，我这个山东济南府的地方官那更是如此啊。所以呢，越王杨素六十大寿，我们得送一份寿礼直接送到巴水长安。这份寿礼呀，我是给他置办齐整，叔宝，我给他准备了八宝攒珠玉带两条，夜明珠十颗，珍珠二十颗，马蹄金两千两，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最后我还有一个织锦攒珠的寿杖，就是一个杖子，上面绣一寿字，这个寿字都是拿那个细小的珍珠给穿起来的。就这一个寿杖，这一个大寿字就值三千两银子。秦琼一听，哎呦，老爷这么贵重的东西，那可不，那是谁呀？人家那是越王杨素啊，全国都往那给他送礼呀，六十整寿，说不上有送什么呢。我想送点新奇的，但是我一是找不到，二是买不起了，这个已经是尽到了最大努力了，我都怕这个送到人那去人家看不上眼儿。秦琼心想，我的妈呀，就您这一份寿礼，我看够济南府老百姓吃两年的。秦琼说，啊，好吧，您说什么意思？这份寿礼应该说是在我看来够重的了，我想把这份寿礼要安安全全地送到巴水长安越王杨素的府中，这得挑选一个人。叔宝，你也不是不知道，如今大隋王朝虽然是统一了天下，但是各州府县镇很多地方地面上并不平静，绿林强盗甚多，如果把这份寿礼不能够安全地送到巴水长安，耽误了我一件大事啊。我听人家讲，这个越王杨素每年哪个地方给他送的寿礼，他那都提笔造册，他这个寿诞之日过去之后啊，他要查阅看看哪个州哪个府都谁给他送的，谁没送，据说他心里都有数。如果说 你有三年不送，他记得你，就把你呀给撤了。当然了，我这个济南府的总镇也不是那么简单一句话就撤了他，但是他要找寻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我为什么放着太平官不当，我自个儿找麻烦呢？所以这份寿礼得送到。我权衡了一下，何府上下能把这个寿礼送到长安城去的人，非你莫属。金琼说：“老爷，您高看我了。”“不不不不，树宝，人的名树的影，你的本事我是知道的，我早就有耳闻。很多人称赞你，马踩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138县，盖山东半边天。”又说你交朋友司孟尝，孝母赛专诸。我知道你这个人很会做事，很会办案，很会为人，也很会交朋友。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只有你才能够完成。只是眼看到年根底下了，你必须在年前动身。这个年在哪儿过，赶到哪儿算哪儿。正月十五之前一定要赶到越王杨素的府中。叔宝，你觉得这个事儿你能办吗？秦琼说：“老爷，这个事情您交给我办，说明老爷您信得过我。我秦叔宝一定竭尽全力把这寿礼送到灞水长安。”“好啊，叔宝，如果这个事儿你给我办成了，把这个寿礼送到了越王杨素的府内了，我得谢谢你。”“哎呀，老爷，您这是说到哪里去了？就这么定了。”秦琼说：“那么您这个寿礼得由谁带着他走呢？”“这个由你说，你说谁带着走，我就派谁跟你去。”秦琼说：“押送寿礼人员不宜过多，太多了显眼，我想就从衙门里边挑选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这四个人跟我一路同行，把寿礼装在木桶之内，他们别人不知是什么东西，驮在马上跟我一起奔长安就可以了。”唐璧说：“如此说来，就照你说的办。”于是秦琼、秦叔宝转过天来，就带领着张转、杨和、李济、何辉押解着寿礼是直奔长安城。
1: 品一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定都大军集合，汇报战果。
1: 报告大王，我大败而归。我登陆到小朋友手上，就等他摸鼻子和眼睛。可是，
2: 孩子们一定要好好洗手哦，
3: 洗干净了。
4: 报告病毒大王，我什么便宜都没占着。
0: 你也失败了。
4: 我在一个女生手上躲了很久，准备等着她吃饭的时候行动。
2: 饭前洗手最重要，六步洗手法，洗满20秒。
4: 啊，没躲过。
1: 病毒大王，我就更惨了。
0: 怎么了？
1: 我降落在门把手上，好不容易等来一个老人。
5: 嘿嘿，摸了门把手，马上就洗手。哎呀，牢记洗手，
2: 正确洗手，
3: 多多洗手，病毒没有。
6: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去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妈，今儿个不回去了，公司有个会。
1: 我跟丽丽约好了，一起去看电影，先挂了。
2: 您算没算过这么一笔账？假定我们的父母70岁，假定他们还能活20年。以我来说，我每年只有几天能回家过，其实也就是5、6天。但是每天真正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也就是2、3个小时。5、6天是10几个小时，20年是200多个小时。总觉得20年还很长，可是这么算下来，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就只剩下10几天了。
3: 别爱得太迟，常回家看看。家看看。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腔幽恨，难排解，对我贤妻素有仇。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可是如铁锁纵然插翅难逃脱。大呼小叫的江边过一群人，

婶婶，一个个营养送穿，我手指血淋淋是手指边呐、哭诉了我的父亲还超远，可问的那官兵无言。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呀，头痛眼又花了一蒙呀。头戴一枝花呀，一子呀花一呀花哟，肩背着小娃娃哎，手拉面纱子啊，一子呀花一呀花哟，卖些卖棉花呀哟哟哟你哟，一子呀花一呀一哟，卖些卖棉花呀一哟。一沉又一沉呐、啊，一子呀花一呀花哟，来到了杨柳林哎。风吹杨花柳啊，一子呀花一呀一哟，老水就大石。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在升官的总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

门本是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啊，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磨成了夹在石头缝里。

十升官，十八官，做清官还是做赃官？做一个有良心的官，做一个没良心的官，升官、罢官、罢。

0: 叫红。
1: 爷爷，我要看动画片。
0: 嗯。
1: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我要看电视剧。
2: 吵什么吵什么？看新闻。
1: 动画片。
2: 看新闻，看新闻。
1: 电视剧。
0: 你们看吧，我走了。
3: 快乐的生活，让我们和老人共同分享。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是他？
1: 当然是他，为父在后宫亲眼所见，他呀。
2: 求万岁恩准殿试念重赏，果然是胸藏锦绣世无双。
0: 他的名叫
1: 姜文宇。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亳州演艺公司万海军演唱的豫剧《菊颂》的选段。菊和诗人屈原的形象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体现了诗人屈原忠于楚国、至死不渝的精神和诗人高洁的人格形象。作者屈原借菊树赞美坚贞不移的品格。菊树是天地间最美好的树，因为它不仅外形漂亮，金色内白，文章烂稀，而且它有着非常珍贵的内涵，比如它天生不可移植，只肯生长在南国，这是一种一心一意的坚贞和忠诚。再如它身固难徙，阔其无求，苏轼独立，横而不流，这使得他能坚定自己的操守，保持公正无私的品格。在诗的最后，作者屈原表达了自己愿意以菊树为师，与之生死相交的愿望，这也是作者屈原志向的表达。在《聊斋志异》中，有一篇《菊树》，写的是人和菊树的情谊。

西刘公做新化县县令，有个道士送了他一棵小橘树，枝干细得像手指，他不想要，但是六七岁的女儿却喜欢并精心呵护。等到刘县令任满，橘树迎把并第一次结果。可是即将履新的县令不想把橘树带走，女儿就抱树撒娇大哭，家人骗她说只是暂时离开，以后还会回来。小姑娘怕别人偷走橘树，亲自看着她移栽到阶下才肯离去。等到姑娘长大嫁人，丈夫登进士后恰好又是来到兴化做县令，此时橘以十为，十累累以千计。原来刘公走后，橘树只长叶不结果，待到刘公女儿回来才又一次结果，并且连续结果三年。第四年，这棵橘树却憔悴无少华。夫人曰：“君任此不久矣。”果然到了秋天，丈夫就不在这儿当县令了。草木之心也是感恩之心，欢聚首，伤别离，说的不仅仅是人。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亳州演艺公司万海军演唱的豫剧《橘颂》的选段。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中国地大物博，在中国戏曲百花园中有一支芳香袭人的奇葩，这就是发生在皖江之滨的安庆，从安徽走向全国的黄梅戏。一曲《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让黄梅戏飞遍大江南北，千家万户，也飞进你我他的心中。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黄新德演唱的黄梅戏经典唱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选段。

黄梅戏虽然源于民歌小调，但却不止于民歌小调。它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借鉴，努力扩大自身的外延。

扩大他音乐表现的覆盖面。在这一点上，他向青阳腔学习，向徽调、京剧学习，通过移植改编其他剧种的优秀定型剧目来带动声腔的拓展和变革。像杨门女将的咏武毅烈，桃花扇的柔肠百转，琵琶记的悲怆哀凉，这些都对黄梅戏传统声腔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众多的黄梅戏工作者迎难而上，在传统声腔的基础上广采博纳，革新创造，终于使黄梅戏声腔音乐发生了质的飞跃，表现力也空前加强，黄梅戏因此步入了大剧种的行列。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由马兰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中的选段《钟声催归》。

由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出品的黄梅戏《太阳山上》，生动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电报局报务员李安本。他被共产党坚定的革命信念、必胜的抗日决心以及新四军战士的铁血情怀深深打动，最终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的故事。这出戏深刻揭示了人民军队和共产党人的人民性、革命性、先进性，艺术再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烽火岁月，热情讴歌了一曲英勇壮烈的革命诗篇。太阳山上的唱腔优美动听，唱词通俗易懂，他的表演形式自然贴切。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余文斌演唱的黄梅戏《太阳山上》的选段《新四军的好儿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汪春子、于顺、黄曼曼演出的黄梅戏折子戏《卖水》。这个故事呢，他说的是李寿的长子在边关领兵抗敌，但却被奸臣诬陷入狱，并且被抄家。李寿的二儿子李彦贵求救于岳父礼部尚书黄章，可是黄章不仅不帮忙，反而乘机悔婚，李彦贵只好以卖水为生。黄章的女儿黄桂英却仰慕李家一门忠良，不肯退亲。她曾经和父亲为此有过几次争吵。有一天，丫鬟约黄桂英后院赏花以消解其愁，恰好李彦贵在园外卖水，于是丫鬟就趁机引着李彦贵和黄桂英相会，私下商量两人的终身大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汪春子、于顺、黄曼曼演出的黄梅戏折子戏《卖水》。

想个主意，成全了他们的婚事。哎，昨天我到花园门外去买针线，看见一个卖水的人，正是那米家二相公。我刚要上前问话，可他挑起水来就走了。今天我不免把小姐请出来，去到花园赏花观景，一来给他小头解闷，二来等李相公卖水到此，我设法把他领进花园，使他们夫妻相会，面上众圣之思，岂不是好？嗯，我呀就这么办了。有请小姐。

0: 姐。
1: 罢了，请我何事？
0: 小姐，你整天闷闷不乐的，愁坏了身体，可如何是好呢？如今风和日暖，花园中不花盛开，我有意请你前去赏花观景，不知你意下如何呢？
1: 我有千愁万恨，其实赏花观景所能解持的，不去也罢。
0: 哎呦，小姐，你光这么忧愁又有什么用呢？总得想个法子见着公子，也好诉说你那一片钟情啊。
1: 唉，重量之后遭此困境，怎不叫人气愤？我何曾不想与那李相公长叙衷肠，只是我身居贵重，不得相见。
0: 哎，小姐，你去到花园赏花观景，说不定还能遇着呢。
1: 遇着什么？
0: 遇着那奇花异景，以解小姐的愁闷，活动活动总比闷在闺房里强得多嘛。
1: 言得有理，美应眷恋。
0: 是。

二相公怎么还不来呀？这可怎么办呢？有了，我呀还是接着给他表。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汪春子、于顺、黄曼曼演出的黄梅戏折子戏《卖水》。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保护血管的健康？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的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所以说盐和油是血管变老最大的杀手，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镁类食物是相当的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等都含有镁，再次各种谷类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类、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就不会丢失。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又担心不健康。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很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蛋白质，甚至可以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是比较低的，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

0: 血、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了。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